0: 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来感受雨幕里的跨时空思念。这首歌收录于2010年的专辑《跨时代》里面，是周杰伦突破传统中国风的创新之作，以一半现代抒情、一半古典韵味的巧思，编织了听觉幻境。前半段吉他伴奏铺成了都市雨夜的孤独，街灯橱窗藏着迷茫，而间奏一响，二胡一切，瞬间切换到了江南烟雨的民国雨巷。小雨伞烛台前，意象满是牵挂。正如热评当中说的，初听只觉旋律妙，再听已是雨中客。每一个失眠的雨夜都能在歌声里找到自己。他用极简的歌词与创新的编曲，道尽不分古今的遗憾，这便是周氏中国风的魅力。听国风，品雨夜里的千年心事。我们下期再见。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见面约130到

往东移，与异常偏北的副热带高压以及台风外围输送的暖湿气流相结合，导致了像华北、东北等地出现了高温高湿的极端闷热天气，甚至还出现了南北倒挂，就是东北比广东那边更热的一个局面。比如说像沈阳啊，了解了一下，那边夜间温度一直维持在26摄氏度以上，这属于是热的夜了啊，根本不是北方比较凉爽的夏天了啊。夏天的晚上了，所以呢，网上已经开启了所谓的全民吐槽模式啊。有网友说呢，上午离家下午回，乡音未改脸已黑啊。夫妻相见不相识，笑问小黑你找谁？还有网友表示已经跟老公说好了，要是我和你妈同时掉水里，你先救你妈吧啊，我不想在水里多泡一会儿。还有网友说桌子太烫了，麻将刚摆好，居然直接糊了。还有人感叹说，大街上的非洲友人都回国避暑去了，现在只能跟太阳肩并肩了。有人说家里二亩玉米地已经蹦成爆米花了。还有人感叹说，这汗流的快把身上的胎记都要冲掉了。还有人发现，哎呀，蚊子都不咬我了，应该是怕烫嘴。也有人说，那你那算啥，我的鞋还在白马路上粘着呢。所以我们真的会感慨，这年头这么热的天，如果还能出来跟你聚会的，那肯定生死之交，你顶着烈日都拼命要做的事儿，那肯定是毕生的梦想。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这种感觉，就是本来有些事儿安排的好好的，但是一出门，哎呀，那股热量突然袭来，瞬间你就什么都不想做了。本来兴致勃勃打算做很多事儿，被热出一身汗之后，就只能躺在床上吹空调。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啊，就是天气热不光会生理不适，而且会对心理产生巨大的冲击，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心理中暑。医学上呢被称为是夏季情感障碍，主要表现是情绪烦躁、思维紊乱、对什么都没兴趣、容易发脾气跟行为失控。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有夏季情感障碍的啊，有的人他一年四季都障碍。夏季情感障碍呢，主要是高温带来的影响。有很多实验表明呢，在高温天，心理急诊科的就诊率会普遍增高。高温与人际和群体之间的攻击行为啊，暴力性自杀行为啊，以及抑郁、焦虑、愤怒等等情绪也是息息相关的。甚至有网友吐槽，有朋友吐槽啊，说天一热，自己的人品都会跟着下降啊。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比如说啊，跟朋友出去玩，本来聊得挺开心，但是随着这个汗呢，越流越多，越流越多，嘴里的话呢也就越来越不干净了啊，最后就开始抱怨不停了。家里人犯点小错，平时可能就没事儿啊，没关系就能翻篇了，但是一旦热的冲昏头脑了，那就控制不住嗓门了，就开始吵得面红耳赤了。你跟你对象闹点小矛盾，本来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偏偏哎，脑子一热，这火气就冲上来了，拍着桌子就开始，我今天一定要既决输赢，也决生死，好吧？吵完又后悔啊，毕竟吵架一时爽，是吧？特别跟领导吵，吵完怕下岗。

0: 做事，让你的早晨充满能量。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6: 哎呦，今天出门晚了，帮我带个早饭吧。
7: 哎呦，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
8: 哎呦，你这黑眼圈不会昨晚熬了一宿吧？
5: 哎呦，无论你的上班路是什么声音，收音机里请一直保持八点最来世，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9: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白，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刚才在广告之前呢，跟各位说了一下，现在有一个天气热了以后啊，会有一种情况叫做心理中暑，医学上呢被称之为夏季情感障碍，就是天热的时候啊，这个人呐、啊、说话有时候会变得很冲。反正前两天我感受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深刻的，就在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地摊卖西瓜的啊，就直接摆个摊嘛，一堆西瓜随便你挑，然后骑个电动车过去，啊，你问他，老板这个瓜保熟吗？啊，不是，没有这样的人啊，反正就摆一摊西瓜随便挑。结果呢，我看到的那家呢，他死活不给我便宜，我很生气，我说，哎，同样是西瓜，人家呢都卖1块，你怎么卖1.5块呢？他说，哎，那同样是人，人家怎么100，你怎么200呢？是吧？我很生气，但是又无言以对，真的，要不是他们当时人多，我是吧，我差点动手了。如果各位你也有天热就暴躁的情况，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来有两个挽回人品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告诉对方，天热吵架不算是吵架，那是源自大脑的自我保护啊。这个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我们的大脑的下丘脑呢，主要负责人体最基础的生存设备，比如说体温呐、食欲啊、血压呀、同时也是应对高温的指挥中心。当它感知到高温，就会立刻做出反应，通过交感神经系统对全身的各个器官发出一个战或者逃的反应的一个信号，提醒你要做好战斗准备了啊！就大的要来了啊！这时候呢，你会感觉心跳要加快啊，肺部呼吸提速，皮肤发热出汗。而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些并不是因为你吵架引起的，这只是因为太热了啊！人体自动发起了高效的散热而已，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电脑运行大型游戏啊，费了力气占 CPU、占 GPU 什么的，然后突然风扇开始转了，呜的一声，电脑跟你生气了吗？并不是，它只是散热而已啊。同样的道理，朋友们，如果这两天吵架了，你可以跟对方缓和一下，找这个借口说，哎，我不是跟你生气，我不是针对你，我刚才就是散个热而已啊，希望咱们散热不散火。当然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这样的极端天气之下，一定要注意心理调节，这个是很重要的，要保持轻松跟愉悦。如果说空调可以让身体降温，那么冷笑话就可以让你的心里冰冰凉凉。所以接下来呢，要给朋友们降降温啊，这个我最擅长冷笑话啊。 比如说这个，如果你去西安，因为这两天暑期嘛，到了八月份，很多人选择出行。如果你去西安的话，热可以去看看兵马俑。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兵马俑跟兵马俑谈恋爱会说什么吗？会说，哼，你个小淘气啊。冷不冷？应该还好啊。如果你去山东旅游，山东孔孟之乡，同时也是绿巨人的老家。为什么绿巨人的老家呢？因为好客山东欢迎你嘛，是吧？如果你旅游去深圳啊，深圳那将成为世界上最正直最坦荡的人，因为深圳不怕影子鞋嘛，是吧？当然如果你旅游去东北，比如说去吉林啊，吉林人心灵手巧，如果猫脖子上的铃铛你解不下来，你可以去找吉林人解，因为解铃还需吉林人嘛。还有一个冷笑话啊，就是哪怕你不出去旅游，也有，就是大蒜去按摩了，最后挂掉了，请问为什么？因为他遭到了暗算啊，凉快了吧？

0: 您现在的位置是 FM96.3 八点最来势。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4: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7: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7: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8: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9: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10: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11: 我妈妈什么最长？
12: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3: 为什么？

这个唱歌的女人有一个很邻家的名字，叫做刘小慧。她一头黑色短发，穿着清新的白衬衫，眼神清澈地唱着这首《留住这一刻》，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之后呢，她的海报出现在很多情窦初开的男孩子的床头，她也成了媒体口中的学生情人。人们喜欢她柔柔的声线，喜欢她身上温柔清新的气质。从1991年到1995年的5年时间里，刘小慧一路蹭红，成了当年宝丽金唱片的四小花之一，红极一时。而如今，刘小慧早就已经退出了歌坛，而当年听着她甜蜜歌声的男孩女孩们，大多已经为人父母，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记得这个楚楚可人的女歌手呢？其实我们真的常说时间是无情的，确实时间跑得太快了，我们好像永远追不上他的脚步。不过当你驻足回望的时候，那些闪着光的名字永远会在岁月长河的深处熠熠生辉，那里有你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人们总是对陪伴自己成长的歌手会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老狼应该就是这样一位像老朋友一样的歌手了。当年内地校园民谣的旗手领军人，他的歌陪伴很多人走过了最美好的校园时光。而他这样的歌手，如今呢已经远远没有当年那般走红，也很少有媒体再会去热烈地追逐他的动向。但是我想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这样的歌手他们的惦念，因为他们的歌声曾经为我们编织起一个纯净又清澈的音乐天空，而我们在这片天空下呼吸着年轻的空气，吹着自由的风，渐渐成长起来。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们一切都好，这就非常足够了。继续来听到一个久违的歌声。

但今天要变就变，明明是爱过不要说一句就会忘了我，我伤心我伤心。

温兆伦恋爱故事。他是当年那个俊俏儒雅的男人，他是人们口中永远的温 Sir， 是风光无限的当红小生，影视歌三栖发展的明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偶像之一。只是如今属于他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这刻你也是难过，这些歌手对你来说或许是有一些陌生的，但是这些歌手他们真真实实的存在过，这些歌对你来说或许你并不熟悉，但是这些歌声也真真切切的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并且将会一直留存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在那里闪闪发光。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2: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2: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5: 回忆往昔，
14: 重温经典，
15: 岁月流声，
14: 感受光阴之美。
1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

这是一首诞生于1977年的老歌《如果》，原唱是台湾乐坛第一对重唱组合台照梅和施碧梧。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台湾老牌民歌手陈明韶的重新演绎。那个年代的女歌手，她们的嗓音几乎清一色的就是这种鸟儿轻啼般的委婉清亮，加上这首歌优美的曲以及清新的歌词，我们在歌曲当中听到了朝露和小草，云和雨，大海和沙滩，烟和风，这一切形影不离，交织缠绵，现在听来依然会让人感觉呼吸到了雨后清新的空气。真的要感谢演唱者陈明韶，要感谢词曲作者台照梅和施碧梧，还有像他们一样的这些创作者，留下了这样动听的旋律，让如今的我们能够在忙碌喧嚣当中还能够有机会呼吸一下青草般新鲜的空气，然后做一个儿时彩虹般甜蜜的梦。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纯纯的爱》。

0: 老歌手们真的都是技术派的，一张口就会让人感觉特别惊艳。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著名音乐人刘家昌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今夜我想喝醉》。这个男人的嗓音呢，会让你想到，一坛尘封了很多年的好酒。有一天呢，你打开了这坛酒，立刻酒香四溢，只要闻一闻，就让人沉醉了。
1: 醉的没有一点感觉。
0: 继续来听到青梅竹马。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天是立秋节气，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承载着禾谷成熟之始的寓意。不过立秋并不代表酷热天气就此结束，未来10天我市前期气温仍然较高，8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和台风白海豚逼近，全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9号起受到台风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14号以后天气转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到9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到36度。8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7度左右，最高气温35度左右。9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局部雨量大，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

汪峰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河流》，平静是最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湍急的印象只占词条的一小部分，边缘性不再是他的关键词。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到焦点的位置，没有回头重温《鲍家街43号》或者《飞得更高》，因为很没意思，没意思到像是要强行回到90年代。故乡未必要住着，乡愁反而决定了你和故乡之间的关系。我记得晚安北京仅此而已，那是他的故乡。

有资格和权利把今天的自己变成河流，一条激荡着理想主义的河流。这是汪峰的《闪亮的日子》。

好，这来自于 Beatles 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Here Comes the Sun。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昨天没有听完的一些歌曲。我们昨天讲了那个月下、乐队的夏天这档音综，我们讲了很多在这档音综里面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但是昨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有好几首歌没有给各位播。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给大家，我们要听到乐队的夏天当中的一个经典的现场，来自于痛仰乐队的一首代表作品，叫做《公路之歌》。那么说起中国经典的独立摇滚，一定绕不开痛仰啊。这首《公路之歌》是贯穿无数人青春的经典，也是月下舞台的常驻返场作品。编曲是标准的经典朋克摇滚架构，前奏标志性的吉他非常的有辨识度，节奏轻快明亮，鼓点稳定有力，旋律开阔舒展，没有沉重的叙事，没有压抑的情绪，全程自由热烈洒脱，而且编曲又非常的干净利落。这首歌里面唱的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当我们驰骋在路上的时候，当我们自驾去到一个没有去过的一个座城市的时候，我们听着痛仰乐队的这首《公路之歌》，它里面响彻的一直往南方开，真的有一种向前疾驰的那种感觉。我们在人生路上总会经历迷茫困顿和坎坷，但要永远保持向前的勇气，不必纠结终点，路上的风景，自由的心境，才是前行最大的意义。难过的时候，就听一听这首歌唱响的自由和远方吧。

来自于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乐队的《夏天》第三季第三期当中来自于声音玩具的一首歌。没有人能够比我们更加接近对方，这是一首非常有艺术质感的小众宝藏摇滚，出自于《月下》第三季的第三期，是很多乐迷心中的遗珠佳作。编曲、旋律、歌词都非常的有高级感，我们来听歌。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0: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天是立秋节气，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承载着禾谷成熟之始的寓意。不过立秋并不代表酷热天气就此结束，未来10天我市前期气温仍然较高，8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和台风白海豚逼近，全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9号起受到台风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14号以后天气转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到9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到36度。8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7度左右，最高气温35度左右。9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局部雨量大，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2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103.3。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一天，友情和爱情碰见，爱情问友情，世上有我了，为什么还要有你的存在呢？友情笑着说，爱情会让人们流泪，而友情的存在就是帮人们擦干眼泪。朋友就是偶尔会为你担心，对你关心，替你操心，想你开心，请你放心。朋友之间伤心的时候不妨和我说，痛苦时别忘了跟我讲，困难时记得要告诉我，失望时要想起还有我，开心时也不忘和我分享。朋友的定义就在于此，希望小青和你也是这样的朋友。

每一只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印记，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

0: 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聆听。时间不仅让你看透别人，也让你认清自己。命运有一半在你手里，另一半在命运的手中。你的努力越超长，你手里掌握的就越多，你获得的就越丰硕。在你彻底绝望的时候，别忘了自己拥有一半的命运。在你得意忘形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半命运不在自己手里。

看的是书，读的却是世界，沏的是茶，尝的却是生活，斟的是酒，品的却是艰辛。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把握好每次演出。

曲新光辉。第十九位来自于许嵩的一首老歌，本期新上榜就位列第十九位。一如既往书卷气的许嵩呢，用松弛的唱腔是完成了表达。而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听歌的我们历经了岁月，许嵩的歌迷等了很久，这首老歌来的正是时候。

新光辉。第十二位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应小黎的词曲配上李佳薇具有爆发力的嗓音，把感情结束之后那种想两清却又无法两清的拉扯感，唱得非常扎心。本期和上期持平，稳在了第十二位。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

0: 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朋友的虚情假意，恋爱脑的飞蛾扑火，西渣体质的恶性循环，讨好型人格的卑微，所有让你精疲力尽的有毒关系，从来不是你的错，而是你大脑在旧伤上搭建的错位地图。让我们从科学与情感双视角重塑边界，卸下沉重的情感包袱，重建真正属于自己的安全地带。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既简单又艰难。卡米拉完全有权利的时间，但她也有责任向德西雷解释自己的意图，比如简单说一句，我需要安静一会儿，但这不是要离开你，就能让德西雷的预警系统不必过度反应。而德西雷也需要练习调整自己的解读方式，逐渐理解伴侣的沉默不等于抛弃，他们过去学会的应对工具，卡米拉的防御性退缩，德西雷的过度警觉，都曾在某个阶段保护过他们，但如今这些工具已经失效，反而成了伤害关系的帮凶。最关键的一步是把对方从假想敌的位置上拉回来，重新视为同一战线的队友。这场案例揭示了一个普遍真理，在所有关系中，共情是弥合创伤裂痕的核心能力。共情不是读心术，也不是简单的同情，而是愿意暂时放下自己的立场，去想象对方在特定情境下的真实感受。当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时，冲突的氛围就会发生微妙而深刻的转变。从自我检测到自我疗愈，做自己的安全之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欢迎继续收听。

健康的沟通是构建安全感的一根支柱。一次有效的沟通必须是坚定且关怀彼此的。他既要照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也要尊重对方的视角和边界。沟通的目的不是分出输赢，而是创造一个让双方都能放心表达的空间。过去人们常误以为从不吵架的关系才是理想的，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争吵本身并非坏事，真正有害的是破坏性的争吵方式。只要以建设性的态度进行，争吵反而能够为澄清误会、承认错误、寻求原谅和找到出路的契机。就像一支球队的队友，如果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配合，获胜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如果互相较劲，只会两败俱伤。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当双方都默认这段关系值得维护时，任何冲突都可以转化为增进理解的台阶。为了达成健康的沟通，有几个原则至关重要。首先，选择恰当的时机和环境。面对面的安静交流远胜于通过社交软件发泄怒火。其次，尊重发言顺序，真正倾听对方把话说完，打断只会让对方感到被否定

从而竖起防御心，同时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而不是绕弯子或翻旧账，聚焦当下的具体问题，避免把多个问题搅在一起，让对方无所适从。此外，要始终对事不对人，不说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让我难受，而说当你做某件事时，我感到如何。这样既承担了自己的情绪责任，也指向了可以改变的行为。真诚但不口无遮拦，直言不讳不等于占据真理。接受对方拥有不同的情感包袱，不轻易怀疑对方的意图。很多时候，那些让我们受伤的言行并非出于恶意。争论时切忌大喊大叫、讽刺或挖苦，

观点，也要考虑这些话可能对对方产生的影响。情绪认可是与共情相辅相成的技能。需要明确的是，认可一种情绪并不等同于认同由此产生的思想或行为，因为人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有时并不一致。所有情绪都有其来源，无论是否明显，都值得被接纳。永远不要对他人说，这没什么大不了，你至于哭吗？你太夸张了之类的话，因为这些话否定了他人的真实感受，只会增加挫败感。相反，应该试着说，我理解你会有这种感觉，你有权利这样感受，我很遗憾你不得不经历这些，如果你需要什么，我就在这里。一个点头，一次轻抚，都能传递认可。即便不赞同对方的观点，也可以说，我尊重你的感受，尽管我的看法不同，我们可以冷静后再谈。这样的回应不会助长对方的情绪，反而能够帮助对方平复下来，也更有可能修复关系。很多时候，对方需要的只是一句我在听，或谢谢你告诉我你的生气原因，现在我能够更好地理解了。认可情绪并不难，难的是在情绪涌上来的瞬间还记得去这样做。报复行为在恋爱关系中尤其具有破坏性，却也是很多人在受伤时的本能反应。情感创伤就像每个人的阿喀琉斯之踵，平时可以表现得坚强理性，可一旦那个最柔软的地方被触碰，就会瞬间溃不成军。就像你试图给受伤的动物上药时，它会咬你一样，人类在伤口被揭时也会本能的反击。很多伴侣在争吵中互戳对方的痛处，会陷入报复性的循环，一方出口伤人，另一方就拐弯抹角的回击，用同样的力度还以颜色。这类人往往时刻处于警惕状态，详细分析伴侣的一举一动，容易将普通行为解读为威胁，并采取防御措施，还会用既然你让我痛苦，那我也要让你尝尝滋味的逻辑来寻求公平。然而这种态度只会让关系越来越有毒，陷入无止境的恶性循环。要打破报复的链条，需要换一种健康的方式应对。如果自己无意中伤害了对方，最好的做法是请对方指出哪些言行造成了不适，诚恳地说，我可能会无意间说出伤人的话，请你告诉我，我愿意改变。如果自己遭受了报复，不要对对方这个人发怒，而是要对那句话说出来的内容表达不满。当觉察到对方在报复时，可以停下来问一句，发生了什么，或你还好吗？用温和的语气把当下的感受说出来，比如，你这样评价我，让我很受伤。这既设立了边界，又没有激化矛盾。请记住，报复行为背后往往是对方的情感创伤在驱动，而不是他们真正的自我。当然，如果一方或双方反复陷入报复模式，并且始终无法改善，那么这段关系就正在被慢性摧毁。这时需要诚实地问自己，这真的是想要的结局吗？与其在互相伤害中消耗彼此，不如承认有些关系从一开始就不该以对立的方式存在。归根结底，安全感的建立从来不是依靠完美的伴侣或毫无冲突的关系，而是依靠对自我和他人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创伤的觉察与疗愈。当一个人能够看清自己的依恋模式从何而来，能够识别对方的恐惧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能够用共情代替指责，用沟通代替冷战，用认可代替否定，用合作代替报复，那么那些曾经令人生畏的争吵就会变成拉近彼此距离的契机。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这本书没有空泛的安慰，而是用鲜活的案例、清晰的依恋理论图解和实用的疗愈方法，把有毒关系的底层逻辑彻底剖开。它让我们明白，缺乏安全感的人不是不够努力，

而是用错了过去的工具。无论是讨好、控制还是报复，背后都藏着求救信号。它是一本真正能帮人解开情感包袱、重建边界的实用指南，值得每一个在关系中迷茫的人来阅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做自己的庇护者说，书里详细拆解了安全型、焦虑型、回避型、紊乱型四种依恋，每个都像在照镜子。读者情感废墟说，书中有一个观点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在亲密关系中缺乏安全感，往往不是伴侣给的不够，而是我们内在的焦虑与恐惧在作祟。作者用7年治愈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修复比伤害难，但值得。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喀纳斯湖。中国的湖泊大多数似水墨画，线条曲折多变，美丽重在形态气势。没有哪个湖泊像喀纳斯一样，充满了欧洲油画中的丰富色彩与静谧，完全在简单的几何线条中体现湖光山色的真正含义。喀纳斯是一个位于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脉深处的高山湖泊。喀纳斯在蒙古语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水。喀纳斯处于阿尔泰山的最南端，特殊的地理条件、适宜的水热资源，使它成为中国唯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植物分布区，生长着落叶松、红松、云杉等珍贵树种和众多的桦树林。许多种类的花鸟鱼兽在新疆是绝无仅有的。喀纳斯湖有许多奇丽的自然景观，每当大雨过后的初晴，站在高处观赏日出景色，只见喀纳斯湖上空雾气腾腾，云蒸霞蔚。喀纳斯湖也是有名的变色湖，水色时而碧绿，时而蔚蓝，时而灰青，时而乳白，一日可变数色。在湖水四周，枯朽的树木经过风吹雨冲后飘入湖中，竟能自动逆流而上，飘至湖的北端，在上游汇聚，年深日久垒起了一道千米木长堤，是一个罕见的景观。喀纳斯湖最美的景观是在秋天，黄色的白桦与苍绿色的针叶松配上湖面缭绕的云雾，比阿尔卑斯山下油画一般的景致更多几分神秘韵味。在喀纳斯湖的南岸有一个古老的蒙古民族乡，那里居住着蒙古族居民，他们是中国一个古老而强悍的少数民族图瓦人的后代，语言是近似于哈萨克语的突厥语，以狩猎放牧为生，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构成了喀纳斯历史的一部分，被称为天堂的喀纳斯湖。那一片平静中酝酿的湖光山色，总是令人迷醉不已。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按照你的意思办了，我再于仲军那的好感度也不要了，你可千万别给我掉链子。
1: 麦总，我说过了，这件事情不能心急。你放心，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今天牺牲的只是几分好感，明天换来的可就是真金白银了。千万别让我等太久。那这次的钱准备怎么算呢？
0: 这一阶段成功之后，我一起付给你。不过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和于仲军都很着急，千万别让我们等太久。好。
2: 傍晚，许莹在厨房里做饭，楚楚在客厅写作业，赵达生回来了。哎，
3: 小燕回来了，不是说不回来吃饭吗？
4: 没有回来了。哎，
3: 赶紧洗手啊，饭快好了。哎，哟，我这是。
4: 眼花了，还是老年痴呆了？
2: 这不好几天没回家了吗？怕你们孤单。<笑>
4: 我们可不孤丹，我们好着呢，对吧，楚楚？
2: 小燕什么时候回来？
3: 她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说是公司加班。
4: 真行，你让我还给她买了烤鸭了。
3: 那明天吃呗。
2: 嗯，等她回来给她吃。
5: 楚楚
2: 啊，
5: 把作业收了，一会儿做啊，咱们吃饭了。
2: 准备吃饭。
4: 去洗个手啊！哎呀，够香的啊！哎，闻着有红烧肉的味儿啊！
3: 你看今天谁来学校找我了？
4: 谁呀？
3: 王玉兰。
4: 哎呦，他可是稀客呀！他找你说什么呀？
3: 还不是为了小军公司的事儿啊！让我劝劝你，别一根筋。
4: 哎呦，这俩真是够可以的。你说我呢，是想让他们劝劝小军。
3: 他们倒好，让你来劝我，嘿，有意思。我听听，你打算怎么劝我呀？我能怎么劝啊？我劝的动你吗？我劝你不是白浪费时间吗？你看，
4: 还是咱们许书记的觉悟吧。<笑>不过说实话啊，我也能理解玉兰。哎，
3: 你看这事儿吧，连咱家小燕都打起精神看书学习。
4: 嗯，
3: 那小军还指不定多在乎这公司呢，这事儿不好弄。
4: 还真是，你说。 我的态度是这样哈，我不反对孩子创业，但是前提是什么？不能在东江办公司，不能在东江开展业务，是吧？他们要创业干得好，我都支持，我高兴都来不及呢，对吧？你看小燕现在激情很高涨吧？哎，我觉着他们如果换了一个地方没干好，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能力不够。过两天我跟这俩孩子聊聊。
5: 反正这事儿啊，
4: 你这恶人是做定了，我可帮不上你啊，赵书记。哎呀，我只要有你的理解啊，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哎，楚楚，啊，吃饭啦。哦。嗯，哎，许莹啊，
3: 嗯，
4: 过两天就是小燕的生日了吧？
3: 是啊。
4: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我过两天也要出差。
3: 咱们提前把小燕的生日给她过了，可以啊。
4: 叫上小军，嗯，完了再叫上，那我那小舅子小峰，
3: 嗯，
4: 是吧？咱们一块儿吃个饭，我就在饭桌上把这些事儿跟他们聊了。
3: 你就想着说，不让他们在东江干，不说点别的。
4: 那还聊什么呀？
3: 我就说你的死脑筋吧。你不是有好几个老战友在上海做生意呢吗？
4: 嗯，
3: 你不打算给他们引荐一下？ 就算他们不能在东江干，那也不至于到了外地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呀。我那老战友他们干做买卖，他们也不做环境，那能帮上什么忙？帮不帮得上忙另说，对吧？这好歹也是你番心意啊，这是态度问题。
4: 许书记厉害，对，要讲究态度。
3: 对不对？
4: <笑>我这就打电话。嗯。
6: 哎，
3: 楚楚，洗完手了吗？吃饭啦？哦。
6: 赵小燕、赵小军兄妹俩在公司还没下班，赵达生的电话到了。

0: 那我有两份生日礼物。好，哎，我跟我哥在一块儿，你等一下，我现在给他啊。哥接电话。
1: 谁呀？
0: 爸。
1: 不接，不接，不接。
0: 哦，他现在忙着呢，你有什么跟我说，我到时候转告给他。好，好，行。哥。
1: 啊。
0: 我爸说提前给我过生日，叫你去。
1: 咱进屋里。
0: 啊。
1: 听我说。
0: 我爸说这周末提前给我过生日，在我家，叫你也去。
1: 哼，鸿门宴
0: 啊！啊？鸿门宴什么鸿门宴？
1: 就是他准备给咱们摊牌。
0: 摊牌？摊什么牌啊？
1: 就是不让咱们在东家开办公司的事儿。
0: 啊？那不能去，那肯定不去。那能拖则拖，总不能找上门来吧？对吧？不去。
1: 既然他们叫你去了，跟你过生日，你有什么理由说不去呢？
0: 我说我病了，说我身体不舒服，我不去。
1: 你以为你是三岁小孩子呀？能骗得过他们吗？
0: 哥，要是咱们公司不能在东江开下去的话，那我妈肯定让我回去考公务员了。嗯，千万不能答应他们。
1: 我跟你说说。这个事情，既然他叫咱们，咱们就去；要不然他这把剑永远悬在咱们头上。嗯，放心吧，有哥在。
0: 嗯，
1: 我先出去了。
0: 嗯。
2: 夜深了，于仲军洗漱好，回到卧室。王玉兰关心地迎上前。
3: 洗好了。
1: 哎，
3: 仲军啊，我觉着吧，你好像对小军的事儿不太上心哎，你还是上点心啊。
4: 我怎么不上心啊？我跟达生都说了，把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表达得非常明确。然后跟小军也聊了呀，小军自己说接下来是他跟达生之间的事儿。
3: 瞧你这话说的，你可是他爸他爹。嗯，
4: 我知道他爹都谈了嘛，那人家小军自己要坚持跟他亲爹在谈，我也不能逮着他死乞白赖再说什么。
3: 哎，冲军啊，你怎么又提这事儿了？今天，哎，咱说好的不提这事儿的。我嫁给你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怎么答应我的？
4: 我
3: 不分彼此，不要提这个事情，是不是？仲军，你想想，你是不是这样说的？
4: 我刚才随口说，说错了。
3: 你不能随口说，你每次这样说，你让我怎么想？求求你，好不好？求求你了，我都跟你说了，小军他是一个知恩的孩子，他会报答你的，是吧？
4: 对，
3: 养育之恩。大于生育之恩，这点我们都知道。
4: 是。
3: 你不要每次就把这个亲爹啊什么的放在心里头，要不这样我们没法生活，
4: 是
3: 吧？仲军，你不要往心里去啊，仲军。
4: 哎。
3: 你要这样想，你们就会有隔阂。
4: 好。
2: 于仲军心里发堵，干脆到书房里看书。他正心神不定，林妙雪的短信到了。为那天在思源谷发生的事情向他道歉。于仲军看着短信陷入了沉思。双休日，林妙雪在校园里继续给于仲军发道歉短信。
5: 虽然做出那样不合时宜的举动并非我的本意，但他对您造成的困扰，我很抱歉。您的决定将我们都从难堪的境地中解脱出来，我很感谢。您初次来思源谷时，对我所研究专业的理解与欣赏，我很开心。
2: 林妙雪来到思源大厦和麦思源见面，两人焦躁不安地等着于仲军的回复。突然，林妙雪的手机短信铃声响了，她喜出望外。
3: 回短信了。
2: 此时赵达生亲自掌勺给女儿的生日宴做准备。
0: 差不多了，
6: 一收汁就好。哎，
0: 到老大的家，
7: 你刚才偷吃来着吧？啊，这么大个人呢、
0: 啊？哎，来了来了。
8: 关老头。
2: 许兆峰拎着蛋糕和赵小军走进了客厅。
9: 姐，你刚把谁带来了
7: 啊？小军啊，
9: 哎、阿姨，
7: 客气了，小军。
0: 是我蛋糕吗？
9: 那个，你就认蛋糕，你不认舅舅。
7: 舅舅舅给你买蛋糕，来来，坐坐坐，小军。
6: 来了，小峰、
9: 这个、来了来了，
7: 太好了！
9: 哎，姐，今儿怎么着？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7: 亲自下厨，
9: 情况
7: 女儿生日吗？哎呀，
9: 真丰盛！
10: 谢谢。
11: 哎，早点给我找个乘龙快婿回来啊！
3: 这么着急？你又来了？
11: 你妈都着急当外婆了。
7: 谁说的？
11: 嗯，你妈，我这几个菜做的还行吗？
0: 特别好吃，
7: 当然土豆烧牛肉最抢手啊！
11: 你说你也不怎么吃，小军。
3: 吃吃，小军。
9: 都喝了。
11: 这个我是这样，因为明天要出差，那么你看今天大家都有空是吧，就提前把燕儿的这生日给他过了。
9: 我跟你们说啊，当年在部队那会儿啊，我是通信员，连长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啊。当时连长这军事素质，用现在的话来讲，那就叫 number one， 你知道吗？我们全连没一个不服的。我记得有一次啊，他带领我们侦察一班去执行任务，在返回的途中啊，在密林深处就跟敌人的一个反侦察的小组遭遇了，啊，我们人少啊，我们只有十个人，但是我们硬是用十个人俘虏了他们20多个人。等最后缴械的时候，为首的那个敌人的军官不干了，他说：“哎，我们使用计谋，炸他们。”我心里话，谁让他们笨呢？你们说是不是？
7: 真的假的呀？俘虏成倍以上的敌人，那合着敌人都在打盹呢？
9: 不是，不信你们解剖。
11: 那个小军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2: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2: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八集。
1: 好吧，好吧，那我去看看，啊，哎，老书记，您得注意身体啊！您经常教育我们要劳逸结合，您自己也要当心。
2: 好，你路上当心。
1: 好，好，好，我回来再向您汇报啊。
2: 好，哎，这样，再见。
1: 好，再见。
0: 司机问于仲军：“
3: 书记，那我们还去不去？”
1: 哎，麦书记这侄子。我真是，去吧去吧。
0: 于仲军来到思源谷的池塘边，钓具等医用品已经全部摆放到位。
4: 于书记，这都是麦总提前通知我们，让我们为您和麦。

0: 艾书记准备好的。
1: 您麦怎么了？
0: 啊，麦总他没有来，他说不想打扰你和麦书记。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通知他的。
1: 啊，不用不用。
0: 好的，我就在木屋外面的服务厅，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按服务铃叫我就可以了，不打扰您了。
1: 好好。
2: 于仲军一个人坐在池塘边，无聊地看着伸向鱼塘的钓竿。突然，林妙雪和两个女生沿着池塘边的小路走了过来。
3: 老师，那个手工除虫好麻烦啊。
2: 赵达生和林妙雪的目光碰撞到了一起，一时都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两人在池塘边的躺椅上坐下。
1: 想不到林老师双休日还带学生出来研究课题呀。
4: 我每个周末都会带学生来这里实践，难得有这么好的条件，一定得利用起来，对教学很有帮助。
1: 课上的理论和课外的实践相结合，这是个好方法。
5: 您真的这么认为的吗？
1: 当然。
4: 其实思源谷现在只有一小块是专为我们研究组保留的农田，我的想法是啊，今后能够充分利用起这里的资源，开辟多个进行专项农作物的研究实验田。一方面呢，是可以作为学生的实践场所，另一方面，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这首思乡的虽然不怎么伤情，但念起来还是有一点伤感啊。我觉得他的词不适合吟诵，还是在心里默念最好。您觉得呢？
2: 林妙雪发现于仲军似乎没有听到他说的话。
4: 于书记。
1: 什么？
2: 于仲军回过神来，他的手机也响了。
1: 哎，我仲军，对，老舅，你那个事儿我办不了啊。对，它不符合规定，我们是有政策的。我市委书记，我也不是什么说了都算，我也得按政策办事啊。不，办不了。对，你不能让我犯错误。生气你就骂我两句呗，啊，改天我到家里给你赔罪。啊，不方便，我们不说了啊。
2: 于仲军突然回过味儿来，扭头看着林妙雪。
1: 好词啊。
2: 然后他起身走向钓竿。
4: 上钩了，于书记。
2: 于是林妙雪抓着鱼竿，于仲军则忙着摘鱼钩上的鱼。省委书记殷国民主持全省反腐工作会议。
6: 我们要全面贯彻党中央精神，
7: 全面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按照中央纪委的部署，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忠诚履行党章赋予我们的职责，把纪律挺在前头，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下面休息10分钟。

0: 省委副书记麦满仓低声和英国民打着招呼。
1: 书记，我下去走一下啊。
0: 麦满仓。

0: 所以我一直在想，对于你们住啊，心里有愧疚。你们普通家庭孩子能做的事儿，到你们这儿就恰恰什么都做不了。
1: 那怎么说？你也没错，我们也没错。那错就错在我们是您的儿女了。那人家的父母都是为了子女的就业想办法找出路，您这儿倒好，非但不帮我们，还得牺牲我们，你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小雅，你现在刚刚步入社会，以后你会慢慢明白，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我们只可能尽量的实现公平。那么怎么实现呢？就必须要建立秩序和规则，没办法。
1: 那我们的公平怎么办啊？
2: 我是听明白了，只要我们还是他的子女，您是铁了心的不会让我们在东江开展业务，对吧？
1: 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八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承载着禾谷成熟知识的寓意。不过，立秋并不代表酷热天气就此结束。未来10天，我市前期气温仍然较高。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和台风白海豚逼近，全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9号开始，受台风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14号之后天气转好。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前期仍在35摄氏度以上，9号起将降至32摄氏度左右，14号后再次回升，最低气温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至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至9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摄氏度到36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103。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0: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欢迎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今天依旧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一听过去的旋律啊。这段时间经常收到一些听友给我发来的消息，大家都说情歌还是老的好，也有很多人说还是老歌经典啊，经过时间的沉淀，就像我们喝的红酒一样，越酿越醇，越酿越香，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翻出来听，把这些老歌抖抖灰尘，依旧觉得历久弥新，这就是老歌的魅力。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些音乐节目主持人所存在的意义，把这些可能已经年久失修的老歌拿出来抖抖灰尘，晒晒阳光，能够复原它原有的样子。今天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这是原唱张艾嘉，今天我们不听原唱，今天要听梁咏琪翻唱版本的这一首《爱的代价》。

16岁出道的孟庭苇，我相信无论他的名字你是否熟悉，他的代表作品一定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首《放在心里面》是孟庭苇很早的一首歌了。小时候经常听妈妈反复哼唱着这一首歌，那个时候不太懂歌词，后来长大了就自己学着唱，每每唱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心里会变得很安静，好像很多不安的事情都从遥远的回忆里找到了慰藉一样。而如果说当年年轻的孟庭苇的歌啊，像是天使的抑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色彩厚重的齐豫，就像是城市里尽情放歌的女神。我们来听齐豫的这首《飞鸟和鱼》。

这是来自于齐豫的歌，你经常会听到齐豫的嗓音，感觉到他就像是浮在我们这个世界天空的一个天使一样，英文的部分就像是天空彼端的极光，绚丽却不刺眼，给人一种宏大的意境，可以让很多沉重的事情一瞬间轻如鸿毛。飞鸟与鱼，关于这一段被世人反复谱写的宿命的爱情啊，齐豫的声音必然是超然的，而心情却是无奈的，相较之下写得更加的绵延深长。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阿哲，张信哲用他清亮的嗓音带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宽容。我们会发现阿哲的纯净的声线好像真正能够唱到人们柔软的心坎，他的无瑕的清澈的高音就像是一个现实世界里不曾存在过的完美的歌手，坚定的守候在听者的身旁，强大的情绪的感染力，每每听到的会让人低回不已。我们来听这首张信哲的宽容。

听完了无印良品，我们要听一个小眼睛的女人。我觉得这个女人真的非常的有魅力，她的笑容和她小小的却很灵动的双眼，真的给人一种很高级很舒服的感觉。我们讲到 Cindy 林忆莲，你会觉得有的时候她的唱歌调很平，平和的像是一个朋友用音乐在向你诉说，没有任何的伪装，真实的让人幸福。我想这也是林忆莲在音乐道路上可能能够获得无数的成功的原因所在吧。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来自于林忆莲的这首《理由》，非常的清新，而林忆莲用一种说故事的语气唱出了她对于爱情的希望，一种平凡坚定的姿态。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张宇的这一首来自 EMI 百代唱片公司在1995年发行的《一言难尽》。这是张宇在众多歌迷熟知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其中的歌曲呢，基本上都是由他的爱人十一郎和张宇自己包办词曲创作，整体风格上以这个情歌为主。那么其中的这首主打歌《一言难尽》被传唱至今，也是情歌当中不得不提到的一首歌。这首歌也让当时的张宇名声大噪。我们来听歌。流行青年册，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超，明天的节目继续和各位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明天见，拜拜。

0: 有很多话你听听就算了，有一些话真的是会让人有一种叫落后的这样的错觉，比如说什么人往高处走，我就很不喜欢这句话，人为什么一定要往高处走呢？人也可以往美食走，往风景走，往四处走啊，难道就非得要往高处走吗？
1: 应该说你往哪儿走取决于哪儿有好吃的。
0: 我觉得以我这种人，我往哪儿走哪儿就是风景。
1: 你不会说你自
0: 己吧？哪儿就是高处。
1: 你想太多了。有点道理啊，但是呢就是感觉啊，我跟你有一些这个这方面的默契啊，我也有一些人生感触啊。就是什么呢，我们可能要允许一切发生，对吧？因为你如果不允许的话呢，它也会发生，
0: 是
1: 还不如你就允许一下，显得自己大方一点啊。
0: 是吗？我本人是允许一切发生的。就是我不知道我的领导允不允许，比如说偶尔我们节目里面，我也是希望可以只放歌不说话什么的。
1: 我觉得我们
0: 每个星期抽出一天，这周我们就星期五吧。
1: 我跟你说，叫简日不如撞日，那就今天吧。
0: 对，接下来各位会听到的八首歌分别是
1: 开玩笑啊，当然了，就说明你呢还没有真正的学会什么啊，就是学会松弛啊。
0: 怎么说呢，怎么就松弛了呢？
1: 就是我小侄女啊，小侄女就很松弛。前几天呢，我小侄女就啃鸡腿的时候啊，我问她，我说你吃这只鸡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想过他其实也有爸爸妈妈呢。他说我想过啊，但是我吃不了这么多啊。
0: 孩子胃口比较小。是吧？
1: 是，
0: 只能说孩子现在孩子的心都很大哈，一点不吃 PUA。 我前几天呢，我也碰到了我同事和他女儿，就一起吃了个饭，他女儿啃排骨的时候我就逗他，我说你在吃小猪佩奇啊，他嗷一声就哭了，然后眼泪汪汪的就问我说，那我什么时候吃乔治啊？
1: 看来这个对这个小猪佩奇有点啊
0: 不礼貌哈。
1: 当然了，我觉得啊，怎么说呢，新脑子好用啊。
0: 是，
1: 小朋友思维比较敏捷一些啊。
0: 对，新脑子也是要锻炼的哈，比如说语言表达能力就是可以通过锻炼来提升的。对于孩子来说，语言表达能力关乎着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也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重要的基础。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您家的孩子也需要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关注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依托镇江文广集团优质的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十多年，任课老师呢都是一线的在职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非常的扎实，也特别了解少儿的教学方法。
1: 是的，我们的这个基地呢也开设了包括少儿主持、朗诵啊、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等在内的一些系统化的课程，还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达成了深度合作。那我们也会定期推荐我们的这个学员参与到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等等这些高端的赛事的演出，让孩子走出课堂，积累舞台的实战经验。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啊，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
0: 是的，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都能在我们的基地学有所成哈。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8月7号了，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快乐的暑假生活已经过半了。很多孩子呢也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或者呢在即将到来的这大半个月的时间里，会开启自己的快乐的暑期的旅程。最近呢，发生在南宁东开往杭州西的 G1546次高铁上的一幕，就在社交媒体上走红了。因为当时呢也正值暑运亲子客流高峰时期，列车员秦云浩自己自费打印了上百份不同年级的小学试卷和卡通贴纸随身携带，看到一些在车厢里面乱跑吵闹影响别的乘客休息的孩子，他就会递上试卷说奖励你坐坐看，而对那些安静乘车或者完成自己习题的孩子，他则会奖励贴纸。而随着这类似的视频在互联网上走红，有不少网友觉得新奇又有趣，也有不少网友点赞铁路部门柔性的管理措施。8月4号呢，12306工作人员就表示说，如果有旅客孩子吵闹，列车长会给贴画或者玩具或者试卷这样的东西，但是呢这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9，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2: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非常恭喜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哈，可能很多人已经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周末，这个点下班在路上听到我们的节目，心情应该是相当之不错的哈。也不知道各位平时周末的时间一般会用来干什么，可能很多人呢会约上三五好友出去逛一逛，有一些人呢会宅在家里和自己的手机拼命在各个直播间流窜，我就是属于那种夏天一步都不愿意踏出家门，会在各个直播间流窜的人。我最近呢观察了一下，我就发现我关注的一些这个直播间哈，尤其是一些卖衣服的直播间，这两天居然就已经开始上秋衣了。
2: 这叫时尚潮流，你不懂。
0: 各位会不会有点太赶了？你们来镇江感受一下咱们镇江的温度好不好啊？当然的，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呢，除了各大直播间可能已经进入到了换季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呢也会把夏天的衣服翻一翻，然后准备准备想一想接下来秋天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哈。换季，换季的时候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一个标准的动作就是断舍离，有一些一两年没有穿过的衣服就趁机把它给扔了，把一些喜欢的衣服再翻一翻哈。衣服断舍离呢，我也总结了一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守则，就是你不要觉得自己瘦下来还能穿。很遗憾的告诉各位，你没有那一天了。
2: 你跟所有人道歉，我跟你说啊，
0: 就是该扔你就扔。如果有两年你都没有把这件衣服塞进去，那我建议你扔。
2: 就是关于瘦身这个事儿啊，大家可能每天都在。

0: 努力哈，但是呢
1: 是
0: 我也觉得大家就是稍微心态放好一点
1: 啊，
0: 不要那么装。
1: 哎，你也道歉。
0: 咱俩一人一给大家一刀。开玩笑啊，我有个朋友啊，一个男生，其实110多斤不算胖，对吧？
1: 你得告诉我他个子，
0: 一米将近1.8米，算瘦的吧？
1: 哎，
0: 那个时候啊，特别能装，天天说自己胖死了要减肥。现在好了，170了，不装了，再不提减肥那个事儿了。我跟你说，
1: 这反向减肥啊，这消息听的人真的心里暖暖的哈。还有人这样的，
0: 建议大家啊，减不下来就改变自己的审美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嘛。
1: 是，只要健康，胖或者瘦其实是没有什么那么要紧的哈。当然你也不能胖到不健康那种程度，总比以为自己还能穿什么 S 码，结果呢一年到头赔了很多换 M 码的邮费强，还是要认清自己的身材的啊。
0: 有可能是 XL 码。就是发现没有啊，保持身材这个事儿啊，整个就是跟个人情绪安放的方式还是有关系的啊。
1: 怎么说？
0: 你比如说比较瘦的人啊，考砸了也食不下咽，失恋了呢他也食不下咽，
1: 是
0: 找不到工作可能也会食不下咽，愤怒啊还是会食不下咽，悲伤啊寂寞也食不下咽。
1: 是，
0: 但是你一旦胖了之后啊，考砸了你就会暴饮暴食，失恋了暴饮暴食，找不到工作你也暴饮暴食，愤怒悲伤寂寞你还是会暴饮暴食。
1: 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吃美食和寻找美食的过程中度过的哈。别人也就算了，各位追星的妹子们，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减肥的方式的。我觉得大家需要一个带大屏幕的可以播放自己偶像视频的那种跑步机，就是你如果一旦停下来啊，那个跑步机就直接黑屏。我相信各位一定会往死里跑，毕竟自己的哥哥要永远闪耀啊。
0: 哎，你这个我是没有想到的，真
1: 是
0: 好商机。
1: 是不是
0: 是、
1: 啊、当然我们也刚刚也提过，我们不提倡过度的减肥啊。刚刚也提到了，其实只要你健康，胖或者瘦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毕竟审美不是单一的，女孩子不是只有白又瘦才是美的。再说了，要说白又瘦，我怎么不算白又瘦呢？我白痴幼稚，我受不了一切。我看所有人我都不爽。
0: 就从这个角度来维度来说，白又瘦你都占了。
1: 我占了。
0: 要按你这么说，我呢哎也算高富帅嘛。
1: 怎么说？
0: 高度近视，盲目自负，做事草率。
1: 高富帅是吧？
0: 是不是不高富帅啊？
1: 从这个层面上我勉强同意你是个高富帅
0: 是吧。
1: 而如果说各位真的你特别在意体重，你是那种对自己的体重有严苛要求的朋友，建议各位都在星期五，也就是今天称体重，因为人的体重啊会在一周之内反反复复的会发生变化。而美国医药日报的报道说，欧洲有一项研究就发现，一个星期当中营养摄入和饮食的模式会影响到体重的波动。周一的时候呢是人普遍最胖的时候，而周五的时候是人普遍最瘦的时候。欧洲食品信息委员会研究发现说，体重的增加从周六开始，体重的下降从周二开始。所以呢对于减肥的朋友和保持体重的朋友而言，尤其是这样的哈。
0: 所以各位今天赶紧上称称一称啊，看看你一周当中的体重低点到底是多少。
1: 我是建议各位，你今天可以把家里那些买小了的衣服啊，不管是春装秋装还是冬装，都拿出来试一试。如果今天你拉链还是拉不上，那就死心吧。该退退、
0: 这个、
1: 对吧，该认认、
0: 这个、建议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
1: 该送人送人、
0: 当然说到这个减重等等啊，除了这个比如说啊健康饮食啊合理运动之外，其实我跟你说有一些小窍门也可以帮助我们加速这个进程。比如说呢，我找到了一个能够减肥的穴位，我就跟你们不藏私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就是你得分享比如说减肥瘦身这样的小技巧、你得有发言权。我看了一下你的这个身材。
0: 你别管，
1: 我觉得你没有这个资格教大家这样的
0: 你不要管
1: 小技巧。
0: 我找到了穴位，但是我没有按。
1: 你最好是真的哈。
0: 就是什么呢，这个穴位在哪呢，就是你把你的上嘴唇和下嘴唇捏住啊、每天捏个16个小时，我包着你能瘦。
1: 或者拿个胶带贴住呢，非得要用手指捏吗？
0: 哎，这个穴位在这儿吗？
1: 那真的是太难了哈。不就是管住嘴吗？管住嘴对于很多减肥瘦身的朋友来说真的很难。想当年我拔牙的时候，我就听说很多人这个拔了牙齿之后好几天不舒服，吃不下饭，都瘦了。我当时我还在担心，我说我怎么办啊，我不会就此就瘦了吧。结果是我多虑了，我拔了牙齿不到4个小时，我就开始龇牙咧嘴的吃东西了。
0: 难怪你牙不好。
1: 一分钟都忍不下去。
0: 对于这种吃货来说啊，我觉得以后你啊出去旅行又少了一个可以搜索的关键词。
1: 什么
0: 叫美食地标城市
1: 可能很多人都会去各种美食地标城市打卡啊。
0: 最近呢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啊，全面清理并且撤销了之前颁发的什么大师啊名师啊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等各类的称号了。中国烹饪协会公告明确呢，历年由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啊，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的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呢，不得以任何 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评选文件同步废止。同时呢，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什么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城市的称号，
1: 什么肉夹馍之乡、麻辣烫之都啊？
0: 你在说哪个城市啊？
1: 我们什么都没说。
0: 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者是对外推广。
1: 嗯，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施行之后，中国烹饪大师、烹饪名师等等称号已经不再符合新规要求了。
1: 其实不说别的，就以本人旅行的经验来看，你去到一个陌生城市，找到一个老居民楼附近的小巷子，随便走进一家环境没有那么好的餐馆，踩雷的几率一般都极低。
0: 确实，这一看就是踩过不少雷总结出来的。
1: 就是各位如果来到镇江，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了。
0: 哎，你不要瞎讲啊，我们镇江很多很多窗明几净的店，这很好吃的。
1: 是，也有很多这个网红店，大家也不要有偏见，也是很好吃的。
0: 是、
1: 我们的求生欲还是很强的。当然人啊，就是在各种教训当中总结经验然后成长的嘛。最近呢，应该有很多抱着冬瓜睡觉的朋友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吧。今年夏天呢，抱冬瓜睡觉降温的说法在各个社交平台走红，不少网友呢将冬瓜当做了天然的凉枕贴身降温。然而第一批受害者已经出现了，有人呢半夜遭遇到了炸瓜，这个床单啊地面沾满了腐臭的汁水。成都市农林科学院高级农艺师就介绍说，整夜贴身怀抱着冬瓜，在人体热量、汗液和密闭环境的共同作用之下，可能会加速冬瓜变质发酵，内部的气压升高，最终发生炸瓜。专家也提醒，抱冬瓜只能作为短时间临时纳凉的方式，严禁整夜贴身怀抱。像老人啊、儿童啊以及皮肤容易过敏的人群，更应该谨慎去尝试它。
0: 你看看抱冬瓜睡觉第一批受害者就已经出现了、
1: 是我们希望不要再出现这样的受害者。我已经看到了很多的视频，说真的不忍直视，我都不知道那个家要怎么打扫。
0: 是各位还是要注意好啊。
1: 是，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8，跟各位分享这首歌《夏日柠檬船》。

0: 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拜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6，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这个周五的晚高峰叠加上周末的原因，可能有些路上会有些堵，如果您堵车在路上，我们也希望各位堵车不堵心啊，
1: 是注意好行车安全啊。
0: 是，就算堵车咱也开开心心的堵车，反正都已经堵在那儿了，能不开心能又怎么办呢？
1: 就像我说的，你前面你看他不顺眼，他堵在那里，你能飞过去？他就耐心一点嘛。
0: 你是在挑衅人家？
1: 没有没有
0: 啊。说到这个开不开心这个话题哈，我们都说孩子的这个开心是非常直白的。小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会把不开心写在脸上，恨不得隔着三里地，别人就知道你不开心。长大了之后，我们就再也不这样了，因为写不下了。
1: 有可能是脸变小了。
0: 你这么脸大的人都写不下，那可能不开心的事确实多了。
1: 我这么小脸，真的是我以前。以为只有我自己不开心啊，后来隐隐约约发现其实周围好像最近大家都感觉不是很开心。
0: 怎么说？
1: 前几天我跟我一哥们儿啊，和他的这个老婆还有几个朋友，我们一起吃饭嘛，有蚊子落在我朋友的脸上了，他啪就打了自己一巴掌啊。他老婆当时就咂咂嘴，可惜的说啊，真是可惜，让我来打就好了。我们当时就觉得我们这个夫妻俩真的是感情很好呢。
0: 我觉得他老婆大概率想扇他很久了，只是我没有证据。
1: 我跟你啊，就是英雄所见略同。
0: 就是现在让人不开心的事情确实有很多，有一些细节的地方就是会让你烦躁。比如说我现在就觉得有些 APP 的设计也很不科学，让人不开心，用着会觉得很烦。
1: 你有本事说，点名说，比如呢？
0: 比如啊。
1: 不敢吗？
0: 我就想问问我的音乐软件，这个时候我可以点名，我的音乐软件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呢？它才是我手机里话语权最大的，不用每一次我开其他的 APP 它都要卑微的暂停播放。我说的就是你 QQ 音乐和我的网易云。
1: 你这么大胆了、确实我就想知道啊、某宝凭什么暂停我的音乐？谁给你的权限呢？对不对？
0: 某宝暂停我的音乐我也就罢了，因为里面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视频播放，我就想知道某团凭什么暂停我的音乐。是不是很不合理？
1: 真的，你倒是启发了我啊。就我发现啊，有些这个软件啊小程序啊设计不合理啊。我一直觉得这个，就比如说微信啊、那个对方删了你不给你提示，还会一直留在你通讯录当中，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设计。
0: 是的，以我这种睚眦必报的人，他把我删了、我恨不得第一时间把他也回删了。
1: 是的、
0: 建议微信可以改一改哈。
1: 其实关于微信的这个吐槽时常会冲上热搜哈、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个话题啊，说微信能不能出一个临时好友功能。
0: 我觉得这个热搜很有这个讨论的空间，很有道理啊、就是我的，我不知道各位，反正我的好友位是很宝贵的，就有些小事不一定非要加个微信好友的。
1: 确实，于是呢，你看新华社贴心给大家总结了几个不加好友也能够用的微信功能。
0: 新华社也越来越接地气了。
1: 是的，首先呢，临时传几张图片或者是文件的话呢，你可以点击一下扫一扫我的二维码，对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能够直接扫码传照片或者文件，不用加好友，传完即走啊。
0: 这个好适合我和我的领导啊。我好想把它删了，以后仅保留传文件这个功能。
1: 哎呀，真的，你可以试一试啊。再比如说临时转点钱，如果人在身边的话，你可以点击扫一扫我的二维码哈、面对面收红包，这个扫码啊到账啊两清啊。如果人不在身边呢，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收付款，选择向银行卡或者是手机号转账，也可以省去加微信的环节哈。
0: 又学到了，觉得我的列表里面又有一些人可以不用占着我的好友位了。
1: 最后呢，线下临时需要建个沟通群，也不用逐个的加好友再拉群，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添加好友，面对面建群，约定一个四位数字的密码，当场聚会啊，这个集合聊完就散伙，通讯录依然很干净。
0: 我只能说现代人真的已经社恐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1: 我觉得新华社这个小编啊可能蛮社恐的，研究这么深啊，
0: 是一个哀人啊。
1: 真的，我恨不得啊咱们能回到飞鸽传书的年代啊，最好连微信都不要有。
0: 确实，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呢，确实会方便我们的生活，比如说微信哈。但是呢，与此同时也确实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困扰，同样比如说微信哈。比如说前一阵子让很多人群起而攻之并短暂消失了一段时间的导航广告，它又卷土重来了。最近呢，就有记者发现说这个百度地图开机广告再一度上线，记者实测发现每一条广告展示时长是4秒，页面顶部设有跳过的按钮，在5分钟的时间之内，记者是反复开关应用10多次， 其中大多数启动场景会出现全屏开屏广告，广告内容呢以快消电商类为主，其中部分广告点击之后或者摇一摇之后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随后呢，记者更换了多部手机测试，发现高德地图 APP 同样上线了开屏广告，不同用户展示的广告时长存在明显的差异，部分用户启动时仅短暂展示两秒就自动介入到了主界面，而部分账号则需要等待长达5秒左右的广告时间。
1: 所以呢，我们想问一问啊，如果开车在路上真的是因为开启导航误触广告发生了比如说交通事故 啊，那这个事儿啊，导航软件它能负责吗？
0: 当然我们也不提倡这样的行为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就算你是开启导航，也请在停车的绝对安全的状态之下再去打开手机，以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
1: 是的，说到这个开车在路上的话题啊，今天这个华南快速路17结束收费的词条冲上热搜了哈。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这个最近的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对外公开啊，表示华南快速路17收费这个期限截止到了2026年8月7号，也就是今天，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呢，这段路就要终止收费了。
0: 是
1: 这个路段呢，1996年啊启动动工哈，98年开启了分段通车并且启动收费，99年实现了全线正式通车，那也是国内首条专门规划修建的城市快速路。根据这个相关条例呢，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期限按照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原则确定，一般不超过30年。华快一期呢，自1998年9月。收费至今哈已经近28年了。那值得关注的是呢，全国范围内哈一大批建于1980年代、1990年代的早期高速公路陆续完成了法定收费周期，一场老旧收费公路的转型浪潮呢也正在多地铺开了。截止到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累计已经有8000公里早期建成或者收费的公路到期开放免费通行。
0: 各位有觉得最近自己开车在路上的成本小了一些吗？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2，这首歌来自朴树《平凡之路》。

0: 号。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8，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可能很多人这个回了家之后，除了吃饭的时间和家人聊天的时间，就会捧起自己的手机。我不知道各位玩手机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自己用哪个 APP 的时间最长。其实我都不需要看后台，我就知道我每一天在小红书上浏览的时间是最长的。我甚至会在小红书发帖子，我昨天呢发了一条小红书，就有两名陌生的男女在我的评论区聊得可欢可欢了，来来回回回复了大概有30多条。就在他们相互要留联系方式的时候，我把那篇小红书删了。
1: 你真的是主打的就是一个月老亲手拆红线啊！
0: 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真的看不得别人你浓我浓，我心眼就是这么想。
1: 也可以理解成你在嫉妒。
0: 倒也并没有。
1: 前几天我跟我一个单身很久的朋友啊，就聊天，他发表了一番高见啊，我觉得是真的是震撼到了我。
0: 怎么说？
1: 他说呢，恋爱会让人啊患得患失。
0: 没错啊，
1: 是吧？他说只有同事会100%的肯定你。
0: 这句话存疑。
1: 我当时以为他跟同事谈恋爱了，吓死我了。他说因为同事经常说啊，这肯定是你的问题。一听他这么说，我就放心很多了。
0: 这么一个肯定你 啊，那我也经常肯定周老师。恋爱和工作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哈。比如说你约会迟到，你道歉或许还是有用的，但是上班你要是敢迟到，那是肯定是会被扣奖金的。
1: 只能说啊，恋爱和工作怎么讲啊，各有利弊吧。
0: 怎么哪一天这个恋爱和工作是什么时候能被放在一起讨论的？这两件事情有什么讨论的这个必要呢？
1: 那我现在觉得有些人啊，比起比如说和大家做这个恋人啊等等啊，可能更适合做战友
0: 啊。怎么说
1: 你看这波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吗？我就想到了去年七夕啊，当天晚上快睡觉的时候呢，我家那位就问我，我说今天什么日子你还记得吗？结果他回答说今天啊是银行扣房贷的日子，怎么了？
0: 你就说是不是吧。你就说说错了没有。
1: 就为了防止今年七夕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啊，我决定一会儿就把我们翡翠甄选商城的链接直接发给他
0: 啊。这是个高招啊。
1: 让他自己买。
0: 这个七夕快到了啊，如果各位也正在发愁给另一半挑选什么样的礼物，或者有一些单身的朋友也想给自己挑选礼物的话，我们今天呢给各位重磅上新 Coach 的皮带，非常的实用哈，也有仪式感，无论是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用的。 Coach 呢大家都知道是纽约起家的经典的时尚大牌，从网红博主到当红的明星，很多人身上都能看到他们家的单品，而且呢也非常好辨认啊，经典的马车标，老花的 C 字纹，了解的一眼就能认得出。它的这个皮带摸上去呢是软的有弹性的，翻过来看扣头又是沉甸甸的金属， C 字的标志非常的清楚，扣上的时候你会清楚的听到这个扣头咔嗒的一声卡住，不松不紧，正好贴合。而且呢 Coach 还专门做了可裁剪的扣头，想要更适合自己的腰围，在家很快就可以自己搞定。男款呢120厘米的标准的长度，女款是105厘米的标准的长度，所以呢不管你是想蛮腰还是壮汉，都能调到贴合自己的腰围。双面皮带材质，柔韧耐磨，系个几年都不会起皮开裂掉扣，这个质量是非常有保障的。
1: 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了5个经典款啊，供大家选择，男女款都有啊，你可以，你肯定是不会买错的。女士的 C 字纯色款，标志性 C 字扣，你远远一看就知道啊，你这个记得是
0: Coach
1: 啊，配西装啊、连衣裙都是可以的，通勤约会一条搞定。马车标的女款 Coach 的灵魂，配牛仔亚麻衬衫啊，日系工装风哈、啊，文艺范儿也拉满了。那经典英文字母老花男款，这个满印涂层帆布老花哈、啊，10米开外就认得了。那休闲西装穿上它啊，等等啊，整个人气质啊，感觉会提升很多。男士则是纯色光面的基础款啊，低调内敛，商务正式场合呢也不张扬，成熟稳重不挑人。那为什么这款皮带特别适合作为七夕礼物送给自己另一半呢？因为可以搭情侣款啊，
0: 是
1: 出门穿搭，低调的秀恩爱啊，不浮夸，但是也藏着这个小心思了。
0: 是，重点呢也是价格哈，Coach的皮带。

0: 网价要1-2千左右。但是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线上奥莱捷七夕大促，我们直降到底，女款到手只要299元，男款到手只要399元。而且呢，为了方便大家搭配成情侣款，我们今天呢是任选两件，最低只要573元起，礼盒礼袋全配齐，送给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显品质。奥莱直采正品保真，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就可以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1: 当然要提醒大家，还是那句话，理性购物，购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啊、
0: 话说这个七夕已经近在眼前了，各位今年你的七夕又打算怎么过呢？
1: 你就不要操心别人的事儿了好吗？
0: 那我不是热心肠吗？
1: 七夕怎么过的事儿，七夕前提你得有一个可以一起过七夕的对象吧，
0: 可能单身越久越不需要这么一个对象吧。
1: 你别说，可能还真是哈、啊，因为很多人都发现啊，单身越久呢越难好像找到真爱啊，谈恋爱啊、嗯、这其实是在有科学依据的啊。在心理学当中呢，关系目标通常分为趋近型目标和回避型目标哈。前者指的
0: 这么学术吗、
1: 哎、前者指的是以获得积极结果为导向，比如说希望和伴侣、共同成长啊。后者则是以避免消极结果为导向，比如说怕恋爱之后呢不自由了。而高回避目标者进入到或者维持关系的核心动机是避免麻烦，一旦关系当中出现可能引发不适的因素，比如说冲突啊、依赖啊，就会倾向于什么呢？逃离。研究发现啊，对于高回避目标的人来说啊，单身时更加幸福，因为这能使他们避免亲密关系当中的冲突和分歧，亲密关系反而会放大他们的心理消耗，单身能减少啊这部分朋友他们的焦虑的触发。
0: 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单身的朋友，你们单身的原因是这个吗？如果不是，你单身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我想你别人不知道 啊，你我是知道的，
0: 你了解我。别闹了，
1: 可能是因为彭于晏现在还不认识你。你说的不对吧？
0: 是我们缺少一个彼此的联系方式啊。希望恋爱中的各位呢，也都能够拥有高质量的恋情哈，也因为对方能够成为更好的人。女子苏某呢，2024年5月份在打麻将的时候呢，和男子罗某相识之后恋爱，后来这个苏某呢又同时和男子张某交往，但是呢罗某和张某两个人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2025年7月份事情偶然穿帮，张某罗某知道对方的身份之后约架，见面之后罗某将这个张某捅成了重伤2级。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被告人罗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他人重伤2级，已经触犯了刑法第234条，构成故意伤害罪。罗某呢还有犯罪前科，酌定从重处罚。被抓获之后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并签字拒绝可以从宽处理。根据被告人罗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最终判定对被告人罗某审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罗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赔偿张某各项损失56766.65元。
1: 这就是传说中的脚踩两只船是吧？
0: 是。
1: 我知道有的时候爱情会让人盲目啊，但这感觉有点太盲目了是吧？
0: 是，确实啊，这个首先在恋情当中你脚踏两只船，这肯定是不对的、
1: 啊、不道德的啊。
0: 但是因为恋情的问题去伤害别人也是不对的啊。
1: 是。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6，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1: 我是周浩，
0: 祝各位拥有一个开心快乐的周末假期，
1: 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拜
1: 拜。

0: 业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承载着禾谷成熟知识的寓意。不过，立秋并不代表酷热天气就此结束。未来10天，我市前期气温仍然较高。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和台风白海豚逼近，全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9号开始，受台风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14号之后天气转好。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前期仍在35摄氏度以上，9号起将降至32摄氏度左右，14号后再次回升，最低气温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至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至9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摄氏度到36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欢迎各位啊！新的一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也到了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我们也迎来了立秋节气。我前两天在看那个节气的时候，好像都没有看到今天是立秋，然后早上起床看到好多人在发那个立秋快乐，然后再发那个立秋的第一杯奶茶等等等等。你有没有收到好朋友或者来自于爱人或者是你自己给自己买的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呢？作为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其实不是酷热的终点，暑气依旧蒸腾，盛夏的燥热还没有完全褪去。这个节气更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它悄然地告诉我们，2026年的大半时光已然流逝了。回望上半年，无论日子是步履匆匆还是小有收获，都已经翻篇成为过往。倘若心中还留有一些遗憾，立秋便是重新播种的好时机。不必急于求成，哪怕只是调整心态，开启一个小小的计划，一切都不算晚。立秋了，夏尽秋起，越时光越自己，你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迎接这个美好的秋天呢？今天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 John Denver， 他用最朴素的比喻告诉我们，所谓幸福不过是在某个瞬间，阳光恰好落在睫毛上，草籽借着风吻过脚踝。让我们允许自己在这一曲歌曲当中做一朵懒洋洋的蒲公英吧。这首歌叫做 Sunshine on my shadows。

夏天给我的第一记忆是波子汽水，冰冰凉凉的汽水散发着属于夏天独有的凉爽，噗擦一声将弹珠按下后，喷涌的汽水会顺着屏蔽淌下，像极了夏天的热浪毫无预防地喷涌而来。饮料要更冰，音乐要更大声，海风要更让人入迷。在热情的夏天，在清凉的海边，浪花涌来的那一刻，不如一起享受夏天独有的气息。一小茶的电台情歌，和你一起听夏天的声音。小潮的电台情歌，和你一起听夏天的声音。我是一小潮，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因为我们江苏这边的气温呢，还要过很久很久才能到这个秋天的温度，所以趁着天气热，趁着还是盛夏的感觉，多放一个月夏天的片花吧。这是来自于房东的猫和编程的这首《美好事物》，这首歌前奏像极了小时候偷偷舔的棉花糖，特别美好的一首歌，分享给你。

成网红博主到当红明星，全球时尚圈几乎人手老花的 C 字纹，懂行的一眼就认得出。那么 Coach 的皮带摸上去是软的有弹性的，不像是便宜的皮带，硬邦邦的。翻过来看扣头，沉甸甸的金属 C 字的标识清清楚楚，系上试试，咔嗒的一声卡住，不松不紧，正好贴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五个经典款啊，男女款都有，这个放心买不会买错的啊。女士的 C 字纯色款，标志性的 C 字扣，远远的一看就知道是 Coach， 配西装连衣裙都非常的好看。那么马车标的女款 Coach 的灵魂，配牛仔亚麻的衬衫，日系工装风，文艺范儿十足。经典的英文字母老花男款，满印涂层的帆布老花，十米开外就认得出。休闲西装系上它，整个人的气质都提升了。男士的纯色光面的基础款，低调非常的内敛，那么在商务的场合啊，也不张扬，成熟稳重，不挑人，不过时。那么 Coach 的皮带呢，大家在官网上看到标价差不多要1-2千，但是今天我们的线上奥莱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还没完啊，任选两件最低只要573元。你可以给爸爸妈妈啊一个人安排一件，这个礼盒礼袋全配齐，送给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只有150组。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就能够下单了。这么好的价格啊，正好趁着七夕赶紧买给心爱的人。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888来进行下单咯。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6: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提琴，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于许巍的《蓝莲花》。此刻，无论你是在格子间里面修改方案，还是在高速路口排队充电，那句"穿过幽暗的岁月，劈开阴霾的瞬间，请相信所有等待破土的种子，都在地下排列盛大的春天。有没有听见唱片针、亲吻碟片的声响呢？让我们把时光要往回拨好多年呢、大概可能我们要听到1969年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1969年的乔治哈里森在披头士最后的春天写下的这一首歌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每个世纪都需要这样的前奏，像冻僵的手指触到温水，像停电夜突然来电。我们来听 The Beatles 带来的 Here Comes the Sun。

好，这来自于 Beatles 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叫做《Here Comes the Sun》。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昨天没有听完的一些歌曲。我们昨天讲了那个月下啊，乐队的夏天这档音综，我们讲了很多在这档音综里面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但是昨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有好几首歌没有给各位播。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给大家，我们要听到乐队的夏天当中的一个经典的现场，来自于痛仰乐队的一首代表作品，叫做《公路之歌》。那么说起中国经典的独立摇滚，一定绕不开痛仰啊！这首《公路之歌》是贯穿无数人青春的经典，也是月下舞台的常驻返场作品。编曲是标准的经典朋克摇滚架构，前奏标志性的吉他，非常的有辨识度，节奏轻快明亮，鼓点稳定有力，旋律开阔舒展，没有沉重的叙事，没有压抑的情绪，全程自由热烈洒脱，而且编曲又非常的干净利落。这首歌里面唱的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当我们驰骋在路上的时候，当我们自驾去到一个没有去过的一个座城市

来自于声音玩具乐队，这首歌叫做《没有人能够比我们更接近对方》。区别于大众流行摇滚的热闹直白，这首歌属于艺术摇滚曲风，编曲的层次更加的丰富细腻，绵长的器乐铺垫，舒缓的旋律线条，空灵的合成器的氛围，全程沉浸式氛围感拉满。乐队的编曲非常的考究，注重留白和情绪的沉淀。他写的是人和人之间比较极致的契合和陪伴，人海辽阔，人来人往，能够遇见同频的人，能够彼此靠近，彼此懂得，是一生难得的幸运。世间所有美好的关系都是双向的奔赴和靠近，所以要珍惜身边同频的人，珍惜每一份真诚的陪伴，就是生活最温柔的底气啦。最后一首歌送给所有心怀热爱永远年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汪峰，无处安放。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承载着禾谷成熟之始的寓意。不过，立秋并不代表酷热天气就此结束。未来10天，我市前期气温仍然较高。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和台风白海豚逼近，全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9号开始，受台风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14号之后天气转好。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前期仍在35摄氏度以上，9号起将降至32摄氏度左右，14号后再次回升，最低气温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至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至9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摄氏度到36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最真切的一份向往吧。今天我们就在自然的这份返璞归真的感觉

这首新世纪音乐的代表作《Return to Innocence》震撼了全世界，让很多人找到了那种久违的回归心灵的感觉，就像这首歌的名字《返璞归真》。而完成这首伟大作品的就是德国的英格玛乐队，

0: 不。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惊，
2: 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杯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1: 回忆往昔，
12: 重温经典，
11: 岁月流声，
12: 感受光阴之美。
1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放慢脚步，我们静静的听听歌，这个时间让光阴在歌声当中沉淀。今天的音乐旅程呢，第一首歌曲让我们从一个发生在春天的爱情故事开始。

那是一个春天，电影《诺丁山》上映了，无数观众走进影院，看着茱莉亚·罗伯茨演绎着一个现代版的童话故事。电影开始，镁光灯下的茱莉亚·罗伯茨明艳动人，这个时候一个沙哑却透着暖意的声音从荧幕当中传出来，在影院里飘荡开，深情款款，春风化雨。如此的歌声让所有人都深陷其中，不愿意醒来。这就是艾尔维斯·科斯特洛为电影《诺丁山》所带来的插曲《She》。发生在春天，诺丁山的爱情故事曾经打动过无数人，而相隔万里之外的西子湖畔也上演着一场春天最美的邂逅。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蔡幸娟《我心已雪》。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近几年啊，中国汽车工业最振奋人心的消息莫过于国产汽车出口的爆发式增长，短短几年的时间翻了好几倍，中国已经连续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国产汽车出口量暴涨的背后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从价格、配置、技术到售后，全方位拆解中国汽车出海的制胜法宝。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苏慧伦的《被动》。

近几年呢，中国汽车出口的增长速度在汽车工业史上这都是罕见的。更重要的是，出口的不只是低价车，新能源汽车占比越来越高。从汽车进口大国到汽车出口第一，中国汽车只用了十几年时间，这是真正的逆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核心竞争力是配置碾压，同价位的车，中国品牌的配置能甩外资品牌的好几条街。你能够想象吗？在海外卖十几万的中国车，居然有全景天窗、真皮座椅、大屏导航、360全景影像、 L2 级的辅助驾驶，这些配置在同价位的外资品牌车上想都不敢想。很多海外消费者呢，第一次开中国车就被丰富的配置震惊了，原来汽车还能有这么多功能，特别是智能座舱。中国品牌的车机系统流畅度、智能化程度比传统车企强太多了，语音控制、在线导航、车载娱乐，这些都是中国车的强项。那么对海外消费者来说，花同样的钱能买到配置高的这么多的车，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说完技术和供应链，我们再来说一说售后和服务，这也是中国车企出海的重要竞争力。以前中国车企出口呢，就是卖完就走，售后跟不上，消费者也不敢买。现在不一样了，头部车企呢都在海外建立了完善的销售和售后网络，比如奇瑞在俄罗斯、巴西就建立了完整的 4S 店体系，配件供应、维修保养都很方便。那么比亚迪在欧洲、东南亚也建了很多体验中心和服务网点，还推出了电池终身质保等服务。很多中国车企还针对海外市场做本地化的适配，调整底盘配置，甚至是开发了右舵的版本，服务跟上了，消费者才敢放心买中国车。

除了产品本身啊，品牌力的提升也很重要。以前呢，中国车在海外就是低价低质的代名词，现在这个印象正在改变。首先是产品质量提升了，中国车的做工品控越来越好，故障率大幅下降，很多车型呢在海外的质量评分已经超过了日系车。其次是高端化的突破，未来比亚迪的高端车型呢在欧洲卖的不比 BBA 便宜，依然有很多消费者买单。还有就是新能源赛道的先发优势。一提到电动车啊，很多海外消费者呢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品牌，从廉价车到高品质电动车，中国汽车的品牌形象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品牌力起来了，出口才能走得更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出口品牌和市场表现。出口一哥呢是奇瑞，连续23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主要市场呢是俄罗斯、巴西和中东。

当然，中国汽车出海呢也不是一帆风顺，面临的挑战也不少。首先呢就是贸易壁垒，很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土车企呢，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比如欧盟就启动了反补贴调查，美国更是直接限制中国电动车进口。其次呢是本地

0: 我一直都在流浪，我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89集。在会议室里，从叶小青举着的录音笔里传出了他和露西里班雅琪的对话。
3: 小青啊，
4: 啊，
3: 现在璀璨收购东城到了关键性的时刻，看来我们又要成为同事了。
4: 你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等收购结束以后，就由你来执掌东城的设计部吧。
3: 哇，
4: 对，就是你，你是东城的老员工了，也该有出头之日了。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3: 知道一点点。
4: 现在璀璨对东城的收购已经到了关键的节点，我需要你的出工。
3: 可是我的能量那么小，
4: 不知道行不行啊。你呢，是顾心妍的闺蜜，这在东城内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有一个事情想要拜托你，你能不能替我们散布一个消息呢？就说顾心妍已经和东城达成了收购意向，其余的事你就不用。
2: 陆西里恼羞成怒，
5: 诽谤，大家都听见了。如果真的按照他们所说，他们是怀着12分的善意对待东城的，为什么会用如此下作的手段？璀璨珠宝董事长 Lucy Lee 及其员工所有的言论和行为已经对东城造成了无可避免的损失，东城将保留对其追究法律责任的。
2: 班雅琪拉着 Lucy Lee 仓皇地逃出了会议室。顾心妍工作室办公区里，李明康他们击掌相庆。
6: 还是你有眼光啊。
2: 芳芳立刻傻了眼，
7: 怎么会这样啊，说好的完美收购呢？明康，我能不能不离开东城啊？
8: 找这个你懂的。
2: 芳芳无地自容，捧着自己的东西灰溜溜的走了。陆西里和班雅琪互相埋怨，走到一楼大厅。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一点预感都没有？
7: 我刚进门的时候就跟你说我感觉不对劲了，你非说他们是什么回光返照啊。
9: 我是说这整个事情，为什么当初跟每个董事谈的时候都是态度暧昧，现在想起来明明是在给我挖坑，而你呢，你就看着我往这个坑里面跳。
7: 我，你怎么能这么恶意揣测我呢？你掉坑里了，我是不是也跟着你拐进来了呀？
9: 我现在怀疑你是跟东城一起在坑我的。我告诉你，东城的总经理的位置你就不用惦记了，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璀璨的总监的位置吧。
7: 露西里，你可不能这么干啊。
2: 记者们尾随了过来，露西里和班雅琪望风而逃。尘埃落定，顾心妍和叶小青来到林毅的办公室。
7: 心妍，我得谢谢你，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你来东城就上场，我一开始挺羡慕你的。我一直以为我只能是那种在路上给人鼓掌喝彩的人，没想到我现在也上场了。谢谢你给我那么多机会啊。
10: 谢什么呀，

0: 机会都是你自己争取的。
1: 而且，论坛现在马上就要开幕了，你真正的舞台在后头呢。
2: 喝茶。
1: 来，
3: 谢谢。
4: Lucy 李快要到公司了啊，你不是还给他备了一道饭后甜点的吗？
0: 对。
4: 上甜点。
0: 上甜点。
5: 顾欣妍笑着拿起手机，给丛飞发了一条短信：“丛总监，是回家的时候了。”露西里回到璀璨珠宝，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丛飞就过来敲门。
6: 进来。
2: 露西。
5: 丛飞把辞呈扔到了露西里的面前。
6: 你要辞职？
2: 我能力平庸，领导不力，实在无法完成你每个月的任务，还是另请高明吧。
6: 为什么？我们不是一直合作得很好吗？以前在东城的时候，我出钱，你出设计图，我们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2: 我们之间的和谐时刻，也仅是那些日子吧。
6: 我可以给你涨工资，我还可以给你璀璨的股份，这些不都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2: 对，曾经很想要，但是现在对我来说一文不值。露西 ，goodbye。
5: 过了一天，林毅和顾欣妍一起接林哲出院。
7: 耶！
8: 我就知道我们会获得全胜的。
0: 现在也只是狙击了璀璨的趁火打劫而已。
1: 我好希望可以在这次 JDA Awards 的论坛上打开新的局面，这样对忠诚来说才是真正的转机。
8: 咱们不会差的。
9: 哎，欣妍。我突然发现一件事，
8: 经过这档子事之后啊，虽然我差点变成植物人，但是我开窍了，这儿更好用了。
0: 你当心用脑过度。
4: 哎，出院手续都办完了，你们这收拾好了吧？
0: 收拾好了。
4: 走吧，咱们先去趟墓地。走吧。
8: 先。
5: 顾欣妍和林毅、林哲兄弟俩手捧鲜花来到唐婉容的墓地。
10: 妈，我们来看你了。

0: 老师，星岩很出色，很像您。
1: 谢谢林毅哥哥。妈，我们齐心协力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坎儿，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彻底走出困境，但是我相信没有什么是可以难倒我们的。
2: 阿姨您放心，我会一直支持星岩的。
3: 妈，现在论坛就要开幕了，我是真的非常非常希望东城的设计师们都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您的在天之灵一定要好好保佑我们。
0: 来，咱们给老师鞠躬。嗯。

0: 一天，顾欣妍来到书城，意外地看到了以唐婉容为封面的《生活周刊》，她不禁认真地翻看起来。
1: 时间给煤炭的定义是钻石，大海给贝壳的魔力是珍珠，珠宝是造物主送给我们的礼物，提醒我们，所有的璀璨光芒都要经过时间的洗礼与岁月的磨砺。设计师将自己的生活感悟赋予到每件作品中，消费者看到的最终呈现的作品，认可设计师的理念，找到其中的共鸣，并更努力地去追求美好的生活，这才是设计师最大的成就感。
0: 在母亲的启发下，顾欣妍全身心地投入到 GDA 国际珠宝论坛的创意设计中。一个个白天和黑夜过去了，顾欣妍和他的小伙伴们迎来了 GDA 珠宝论坛开幕的日子。这天，顾欣妍和孟潇潇一起出席论坛。
2: 谢谢。你好，我们是东城珠宝的。谢谢。没想到在这儿还能遇到熟人呢。阿瑞呢？听说他离开东城之后去了国外，还拿了几个奖，兜兜转转的这又回到上海了。我们要打开销路和未来的局面，就指望着这次论坛了。阿瑞娜，这是又要跟你打擂的趋势啊。我们进去吧。
0: 走进论坛会场，他们首先看到了李明康和叶小青。
3: 你们在干嘛？
4: 帮他拍照。
0: 尖酸刻薄的艾莉安娜出现在他们面前。
5: 他不开玩笑。哎，原来这个论坛没有资格审核啊，濒临破产的公司也能参加啊。哎，真没有想到能在这看见你。嗯，我挺意外的。
2: 我也挺意外的。
3: 原本以为上海这座城市应该会给你留下很痛苦的，
2: 没想到你还有勇气再回来。
5: 东城都已经倒闭了，你们还神气什么？
2: 艾瑞娜，我听说你在国外又获奖了，恭喜你。
5: 谢谢。
2: 看来这国外的珠宝圈退步的可不是一斤半点啊。
5: 你们在演电视剧吗？怎么一个挖坑一个埋的？有本事论坛上见。
2: 好，我们论坛上见。
6: 论坛上见。
0: 顾欣妍、孟潇潇一唱一和的配合默契，两个人开心的笑了。论坛一一展示了设计师的主要设计作品。
7: 展示完毕，下面有请四位设计师上台。
0: 这四位设计师包括顾欣妍和艾莉安娜。
7: 阿瑞娜在我们当中最资深，你先来谈一谈吧。
5: 那我就先说说我的设计。
8: 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深谈。我们
2: 好啊，非常好，谢谢。
8: 那就一言为定。
2: 好，那我们到时候见。
8: 好。
0: 回到东城，顾欣妍在制作间加工琉璃钻，妈妈说过的话回响在她的耳边。
9: 妈妈，这颗钻石的火彩好像会动，一闪一闪的，像魔术一样。
1: 没错，希宁，你记住了啊，钻石就跟做人一样，只有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才能够放射出

0: 林毅一直坐在顾新年的身边。
1: 王公啊，来，后面站马提提神。
2: 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觉得，等做完了还真觉得有点累。谢谢。
1: 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哎呀，我看看。

0: 青烟，这将是你的代表作品之一，一定会马到成功的。
1: 林毅哥哥，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
0: 来，我提前祝贺你。
2: 两天后，国际珠宝设计论坛进行设计师的作品展示。走进会场，孟潇潇把手机递给了顾欣妍。
3: 欣妍，有件事情不知道会不会让你分心，但我觉得有必要第一时间告诉你。什么事啊？
4: 璀璨珠宝的楼下，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聚集了大量的珠宝商们，现在我们就去采访一下他们。
3: 璀璨，
4: 您好，麻烦您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现在情况好吗？
5: 璀璨销售链珠宝，他的退货率太高了，璀璨应该马上召回上架产品，还国内珠宝市场一个干净的竞争环境。
3: 这就叫路是自己挖的，坑是自己刨的。
6: 如果露西丽不那么急于扩张，也就不会找那么多投资，也就不可能去接那些根本就完成不了的对赌协议。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89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90集。此刻璀璨珠宝大门前围满了记者和维权的消费者，露西里的车一到就被愤怒的人群围了起来，露西里脸色苍白，惊慌失措。
10: 开车，
9: 汽车冲出人群夺路而逃。一天 JDA 国际珠宝设计论坛也接近尾声。
11: 谢谢，至此所有设计师都已阐述完毕了。艺术没有高低之分，但我们的论坛却总要评出一个优胜，来奖励那些优秀的设计师，以及未来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的设计师。现在我宣布获得第21届 JDA Awards 论坛优胜奖的设计师是……
9: 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11: 顾欣妍，
9: 顾文首先走向顾欣妍，
12: 恭喜恭喜！
11: 谢谢。
9: 顾欣妍欣喜若狂，和孟潇潇、叶小青、李明康他们拥抱在一起。艾莉安娜惊诧万分。他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耳朵。
11: 下面有请顾欣妍小姐上台发言。恭喜，
13: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主办方可以把这个奖项颁给我，这不管是对于东城还是对于我来说都意义非凡，因为在这个东城还有我最困难的时候拿到了这个奖项， 真的让我们重拾了信心。所以在这里我要说，东城未来一定会继续为了最广大最普通的人们也可以享受到美而奋斗。谢谢大家。不好意思，能不能耽误几分钟？因为我想借用这个平台感谢一个人。那个人他不在现场，但是我还是想要说说感谢他的事情。在我生命当中呢，有一个铁面大叔。这个铁面大叔啊，他拥有两张面孔。在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就非常不美好，因为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我就害他丢了手机。后来我进入东城以后，我才发现这个人竟然是我的 boss， 然后从此以后他便开始了对我的关照。
14: 此刻林毅在候机大厅看着电视大屏幕上的顾心妍，
13: 一定是徇私报复。所以我还心想说，这个男人怎么这么小气啊，我不过就是害他丢了手机而已，他就这么整我，简直是暴君附体。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铁面大叔他拥有着两张面孔。后来我才发现，他的每一个徇私报复其实都在帮助我成长。当我背过身去抱怨说为什么我已经这么努力了，我还能被一些零零星星的石头给砸到的时候，我回过头我才发现，这个人他正张开他的双臂护在我的面前，纵使千疮百孔他也没有逃离半分。是他告诉了我，身为一个设计师

0: 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目标和什么样的方向，并且一直在鼓励着我朝这个方向前进。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要感谢他，谢谢你，甜甜大叔。虽然你不在现场，但是我还是想要说一句感谢，谢谢你，林毅哥哥。
1: 不久，飞往瑞士的航班腾空而起。顾欣妍回到公司，立刻去找林毅。见沈博正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
0: 林总呢？
2: 他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2: 我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他走的时候跟谁没打招呼？哦，对了，他让我把这交给你。
1: 顾欣妍打开档案袋一看，正是他交给林毅的那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他转身跑出了办公室。顾欣妍叫上林哲，一起赶到林毅的住处。
3: 哥，

0: 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1: 顾心言痛苦地摇了摇头。新风投资的欧文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亲自到东城见顾心言。
2: 顾设计师，祝贺你获得优胜。
3: 你的阐述实在是太精彩了，
4: 谢谢你。
2: 这样，在我们没有正式开始之前呀，我先给你讲一个我最近发现的惊喜。
4: 好啊，谢谢您的分享。
2: 我曾经跟你说过，我还管理着一家基金管理公司。
4: 嗯。
2: 很多年以前，
3: 有一位女士找到我们，为她刚出生的女儿存了一大笔钱，建立了一个基金，
2: 说是用于她女儿成年以后的生活。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找到她的女儿。直到最近我的负责人提醒我，我才知道我们一直寻找的这个叫白希宁的女孩就是你。而那位委托我的女士，我想你已经猜到是谁了。

0: 不好意思。那欧总，这笔基金我是可以自由支取、任意支配吗？
1: 当然，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数目。
0: 我们公司有一位董事，他创建了救治癌症儿童基金，我想把这笔资金注入到他那儿。
1: 好，没问题。我还以为你会用这笔钱去解东辰的燃眉之急呢。
0: 投入到儿童基金里面会更加有意义，我相信我妈妈也会支持我的决定。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主题，谈一谈你我之间的合作好吗？
0: 好。
1: 我们之间的合作呢，我是这样考虑的，我们新风投资前期投入

0: 东辰2亿美元。
1: 至于股份嘛，这样，我们可以双方讨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比例。这只是第一步。如果未来3年东辰业绩十分突出，我们会动用公司所有的力量帮助东辰寻求海外上市。你觉得我这个方案怎么样？
2: 合作的细节我们可以再考虑，但是总而言之，非常期待和新风的合作。
1: 好，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几天后，东城珠宝召开董事会会议，张汉银董事主持会议。
4: 各位，咱们东城在我们年轻漂亮的白董事长的领导下，现在已经打开了局面，是吧？大家都看见了，
5: 是吧？另外呢，昨天
4: 我们已经跟新风投资集团签了协议，他们准备先期为我们投资2亿美金。
5: 另外呢，林毅总经理已经辞职了，啊，下面由董事长来宣布任免决定。
2: 嗯，经董事会研究决定，我们决定任聘叶小青为设计部首席设计师。
6: 李明康为设计部副总监。丛飞为设计部总监。林哲为财务部总监。孟潇潇恭喜他们，继续为他们鼓掌。
5: 那个董事长，你今天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再说几句激励人心的话？
2: 激励人心我最擅长了。
3: 顾青言笑着站起来，但转瞬间脸色又凝重起来。
6: 最近东城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情，都是靠着我们所有人的努力一起熬过来的。
2: 凡事过往皆为序章，各位，我们继续加油。
3: 6个月之后的一天，顾新言和林哲来到医院，和患癌症的儿童们一起在草地上追逐嬉戏。
2: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小动物吗？
7: 喜欢。
2: 什么小动物呀？
7: 我喜欢小棕熊。
8: 我喜欢猫头鹰。
2: 我喜欢小青蛙。
9: 我喜欢小鸟。
2: 小鸟。
10: 小鸟是吧？我喜欢玻璃鸟。

0: 到了大街上。
1: 你们天天就是明康你们那波人都在办公室是吗？
2: 对啊。
1: 哎，那也是挺郁闷的。
0: 顾青言突然停下脚步，他看到了一群在马路边摆摊的年轻男女。
2: 走，我们去看看吧。
1: 嗯。
0: 他们走到一个卖首饰的女孩摊位前。
2: 你好，美女，你看看有什么喜欢的可以试戴啊？像这些都是我纯手工制作的，非常漂亮，很适合你。
3: 手工原创，绝对正版是吗？
2: 对的，你可以试戴一下，非常漂亮。
3: 我就要这个了，
2: 这个100块。
1: 那，
2: 谢谢，
4: 谢谢，
1: 不客气。
3: 哇，
1: 喜欢吗？
3: 嗯。
1: 你说，以后他会不会成为现在的你？
4: 这个是胸针吗？
2: 对的呀，你看你试戴一下，超漂亮的。
4: 行。
3: 你知道吗？我第一次遇见灵异哥哥就是在这里。
5: 你就是刚才街边练摊卖假首饰那个？
6: 是真的，都是我手工原创的。你拿着吧，你拿着吧。
5: 哎，不用了，不用了。
6: 这些不是普通的饰品，样样都是珍品。你回去送女朋友吗？
3: 我们之间还发生了一些小小的误会。
4: 看看这个，看看这个。
0: 顾青言和林哲来到黄浦江边凭栏远眺。
1: 你说这都半年了，我哥他能去哪儿啊？
3: 世界这么大，你觉得他会去哪里呢？
1: 说曹操，曹操到。
0: 林哲立刻和在异国的原野上驾车的林毅视频连线。
7: 这么久才上微信啊？你去哪儿了？
8: 我出来散散心。
7: 你这也太狠心了，这么久都不理我们。
8: 哥哥，我前半生为别人活着，现在啊，我想为我自己活一回，干点我喜欢干的事。
6: 太好了，林毅哥哥，你终于过上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了。
1: 哥，你啥时候回来啊？
7: 现在还没这个打算。你们把手里的工作料理料理，
8: 过来陪我待两天吧，到这儿来散散心。
9: 好啊。哦，对了，林毅哥哥，我们三个竟然一张合影都没有，你知道吗？
8: 哦，还真是哈。
6: 嗯，
1: 这也太不科学了。
7: 哥，要不咱现在来一张呗？
8: 好啊。
1: 你等等，你把手机借我。
6: 嗯。
1: 你好，能借一下自拍杆吗？
6: 啊，没问题，
1: 谢谢。来，跟太郎一块儿啊。
0: 林毅在路边停好车，拿出手机，还搂住了身边的宠物狗太郎。
1: 哎，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哎，来，一二三，
10: 茄子。
0: 顾青言和林哲以及林毅和他身边的太郎都被定格在了镜头里。

0: 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0: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90后女生吴维是外公外婆养大的孩子，从小在她的认知里，一个家有五口人，就是我、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在她的印象里，家一直是爱的城堡，外婆会给维维纳鞋底、扎小辫儿、戴蝴蝶形状的发卡，祖孙三人一起骑着三轮车去菜市场。鸟笼里的小鸟被老鼠偷吃，外公会告诉她是小鸟自己飞走了。吴维成绩不好，外婆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2013年6月外公去世了，5年后外婆也去世了。等他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2020年3月，吴维回到外公外婆居住的房屋，在车库里搭建了简单的摄影棚，开始整理拍摄外公外婆的遗物。在老屋里，吴维要面对的不只有曾经的爱意，也有家族在岁月流传中留下的痕迹。他看到了许多陌生、悲伤、失意，这些也都是外公外婆的一部分。在打开一件件遗物的过程中，吴维重新认知了外公外婆，除了是爱他的人，他们也是生长于那个匮乏年代的普通人。

他们节俭囤积，有着不顾一切留存物品的悲凉与无奈。2021年5月，这些影像作品最终被整理出来，成为了吴维的硕士毕业展。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芬芳一生，并用它完成了一场与外公外婆的告别。基于芬芳一生，他写下了很多整理荧幕期间的缜密心思，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巧合的是，做这本书的小团队成员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本期节目党组织，我们就来走进吴维，倾听他分享和外公外婆的故事。

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我的外公杜方耀出生于1930年，2013年6月8日清晨去世。他临终时我在重庆。我的外婆温美芬生于1928年，2018年12月21日晚间去世。她临终时我在北京。等我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1992年，在我出生前，外公外婆离开重庆前往成都照顾我妈妈，守护我的出生，直至养育我长大成人。外公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摸了摸我扎起来的马尾辫，和我说好看，那是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外公去世后，家里只剩外婆。有次外婆高烧不退，我在北京念书，和妈妈通电话时，外婆凑近说要我好生学习，她不想我，那是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小时候我想过，我不如不要这些爱。我好羡慕那些没有外公外婆的人，因为他们不会经历丧失之痛，但这种痛苦我至少要经历6次。告别仪式上，我要去帮妈妈统计有多少人需要多少车，要把亲友们安顿好。看着仪式上缺什么少什么，觉得有个东西撑着你的脊梁骨，把你撑成了一个大人。大姨说，吴伟你怎么回事，突然长大了那么多。前阵子我读到二姐的文章，当一位普通北京市民开始整理父母的遗物。她写道，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我的生命里处处都是外公外婆的痕迹。我小时候从来不觉得一家只有3个人，老师问一家几口，我就会说是5口。我去参加游园会，得到一块非常小的绿豆糕，吃的时候我一定会把它分成5份，这就是我对于家庭的概念。现在回想起来，和外公外婆在一起都是蛮寻常的生活细节。他们很爱骑三轮车，外公骑车，我就会坐在外婆的怀里，

里的某个角落或者皮包里找到几百块钱，都是外公藏起来的。外婆会把钱缝在贴身的衣裤里面，你就知道钱对她很重要。很多报纸瓶瓶罐罐全都堆在一起，还有很多物件装在一个小包又一个小包里，堆起来像一座小山。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家的废品几乎都没有卖掉，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很多人都让我用形容词来形容他们，我就会说节俭。外婆一直都是亲手纳鞋底，我们去餐厅吃饭，外婆一定要打包，要把纸巾拿完一圈。我们去住酒店，也会把所有的洗发水拖鞋一扫而空，以至于我今天住酒店看到拖鞋都有一种奇特的欲望，要控制自己很久，差点给客房打电话问那个能不能拿走。我根深蒂固的也有和他们相似的习惯，比如说我跟爸妈就是待不到一起，我回家就一直关灯，我爸就跟在后面一路开。他们都说我把家里搞得黑黢黢的，但他们就是特别喜欢亮堂。我跟外婆出去旅行，她是个社牛，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掌握对面这个人所有的信息，叫什么，从哪儿来，去哪里，做什么工作，家庭关系好不好。也许她不是真的想跟人家做朋友，想了解人家，而是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去判断对方是否有用，是否可以帮到我们家。其实这也是她保护自己，保护整个家庭的方式。2020年1月，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家族历史的写作工坊，之后回到外公外婆的家乡开县，找到了一些熟悉他们的远亲近邻。我看到了外公在学堂上学的照片，是个俊气的男孩，带着绑腿自在地坐着。从我记事起，他们就是老人了。看到他们那么年轻的照片才反应过来，他们也是从一个小不点儿慢慢长大的。我又去了温家沟，那里遍地是竹子，我看到了外婆在那里成长的老房子，超级破。在村子里，我向那些婆婆问起外婆的名字，一位90多岁的婆婆说：“温美芬啊，啷个不认识呢？我们就在那儿跑到长大的，经常在一起耍。”在开县，我看到了更真实的外公外婆，他们是社会上的人，是老师，是朋友，他们的生命也因此变得有层次。你会发现外婆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她的学生提到她会在电话那头哽咽，会记得外婆教她写田字格那些细碎的细节，会记得外婆爱吃什么东西，那不是一个普通老师能够做到的。那段时间我会做噩梦，因为见到太多故人，醒来之后就感觉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惊扰了一些不应该去掀起的回忆。但是在开县的这段经历仍然是我觉得最奇幻的，因为这段经历我在后面梳理遗物的过程里感觉自己没有被外公外婆排斥。当我再去翻外公的柜子，找到那些小字条小本本的时候，能够跟这些东西更自如地在一起。没有办法参与外公外婆的那段生命，我不觉得是一件遗憾的事。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时光，这是宝贵的经历。爸爸跟我说，生命是很公平的，你只能跟他们共处一段路，那你只需要把这一段处好。这次旅行之后，回溯外公外婆的一生，会有一些更丰富的含义涌出来，不再单纯是他们好爱我。我再去拍外公外婆的遗物，心情就变得不同。以前我走进那个屋子，你只觉得所有东西就是东西，现在每个东西都好像在争着抢着想跟你表达什么感受。我也会想起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外公外婆去世后，吴为重启

敬意的闸门，通过拍摄和书写重新走入他们的生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吴为对外公外婆的回应。

拍摄的过程中，我很多次都想过放弃，因为我拍不下去了。一个是哭得太厉害，二就是我解决不了自己的表达。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光，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多，真的太多了。衣服有几百件，怎么一件件拍，要拍到什么时候才能毕业，我不知道。这些内容陆陆续续拍了一年半时间，最终完成了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创作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作品。我从外公外婆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给这个作品起名芬芳一生。毕业时有老师提出了两个建议，一个是他说大学生为什么不去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跟祖国的宏美与壮观，要去讨论不吉利的生死，思想不健康。第二点，他说我们家的家庭相册可以从地上堆到天花板，我为什么要来看你这个作品？这个质疑是一直存在的。我回答他的大意就是，这是我做给自己，做给自己和外公外婆那段记忆的。这个作品后来入围了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有了31米长的展现。有个叔叔看完后说，我家也是这样，你不要丢任何一样东西，你要让它成为一个博物馆。事实上，影像中有一些是我拍的外公留下的报纸，好几摞。拍的时候，收废品的阿姨每一天都虎视眈眈，她也不知道我在干啥，就问，你今天还是整不完噻？我说不得行。后来我想，阿姨都盯了2周了，她每天都盯着我，不给她实在说不过去。有一部分药物都生虫了，后来也处理掉了。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出版后有一个亲戚姐姐跟我说，维维，感谢你让我看到了我的外公。他首先有了家族属性，找回了家族记忆，这之后才是某种社会属性。他从我们最小的家走入了稍大一点的家族，最后才走到了社会。在展览现场，我也听到很多观众的故事。一开始北京电影学院的展览没有放留言本，平遥也没有放，是我坚决不放的，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但在平遥的展览上，一个老爷爷过来跟我说，你这个展览什么都好，但我要提2点建议。第一点就是你缺一个留言本，你让我们这种有想法的没地方表达。然后他说这些影像太感人了，我跟他站得特别近，他一边说就掉下了一滴眼泪，那滴眼泪啪嗒掉到我的手上，是温热的。他猝不及防滴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觉得那是真实人类的情感，来自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来自我的祖辈。之后我才能开始接受大家说，因为你的项目，我要带外公外婆去旅行，我也要回去做家谱。因为你的项目，我不能再拖延之前陪伴他们的计划。如果能够让大家有这样的意识和改变，我也逐渐体会到了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项目总共做了20次展览，我很喜欢在杭州鸟屋的那一场。一个老奶奶在看展览上我的小毛衣，其实她站在前边，形态和外婆很像。拍摄的痛苦可能只是来自整理本身，但最后它变成了一些可以谈论的故事，它可以给更多人力量，变成了一种共振。会有朋友说，谢谢你让我以这种方式认识了你的外公外婆。原先这本书的首页是写着献给外公外婆，后来我们改成了献给我们的外公外婆。巧合的是，这本书的制作团队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设计师说，这个书让他想起有一年，他把家里所有老人那些小小的照片都扩放到了5寸那么大，就是想让他们看清自己年轻时的样子。编辑是被奶奶带大的，在一篇文章中，他回忆起奶奶给自己讲了无数的故事。

做了无数的游戏。他也会记得在每个夏日午后，坐在竹床上，用洗筛干净的鸭嘴巴给奶奶挠背，那是一种怎样安宁的幸福啊。他写道，我的记忆里满满都是奶奶的影子，可惜奶奶走的时候，我还不懂得爱这个字。现在借着这本书，我终于可以对天上的奶奶说一声，我爱您。我的导师也写了推荐语，最终定稿之前的十天，他说有一个关于姥姥的秘密，他不愿意跟大家分享。没想到十天后，老师又给了我一版，说最终还是决定把它写出来。他讲到了与姥姥再次相逢的梦，讲到姥姥做的饭，讲到自己要将姥姥倔强的灵魂记录在黑白胶卷里，讲到衰老的他被困在老宅基地上的新房顶层六楼，每天望着窗外陌生的景象发呆。祖辈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你不太清楚哪些东西是具体的，他们给你带来的。对所有被祖辈们带大的孩子来说，最大的共同点应该就是心里一定会有一块很柔软的东西。祖辈对我们的爱表现形式或许不同，但都是同样的纯粹。和所有祖辈一样，他们的爱就是很无私，他们不要回报，对我们没有要求。在现在的社会里，任何一种爱里，这种无私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对于爱，大家总会有一些诉求，像我爸就会说，你是一个女孩子，所以你应该要传宗接代。昨天见了一个叔叔，他对他的女儿说，试管婴儿也可以，只要你搞两个出来。他对女儿的要求就是这样，他说我要有人来陪我度过晚年生活。父母对儿女也会有自己的诉求，挺普遍的，但祖辈们往往不会。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说他妈妈前不久去世了，去世的第二天，他的女儿要考试，他就自作主张没有让女儿知道这件事情，也没有让她去参加葬礼。最近有一天，女儿在做作业，突然哭着对妈妈说，我想外婆了。他说外婆是家里唯一一个会对他说，你吃好睡好就好，学习没有那么重要的人。

我爸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神算子，能知道老人什么时候走，但是两位老人他都没有算准时间。外婆走的那一天，爸爸想着昨天才上去看过，今天就不去了，就把妈妈从医院喊回，一是怕我难受，二是他自己也不想去触碰，这是一个要去把伤口揭开的过程，而且伤口明明在结痂，现在却要撕开它，它就更变得血淋淋，很痛，让它慢慢愈合不就好了吗？但最后所有影像出来之后，他是喜欢的，也是骄傲的，他会觉得自己参与到了里面，这是他的劳动成果。他说整个帮我拍摄的过程还是有点好耍。那天在台上，他说其实想对维维说一句谢谢，我们没有在私下这样子去谈过，但我知道这个过程也是达成了妈妈情感上的释放。她是外公外婆的幺女儿，一生很受疼爱，妈妈照顾他们也是最多的，他们彼此陪伴相互依靠的时间太长了。她以前觉得外公外婆过世之后，她就会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她没有办法想象他们走之后要怎么活。但是现在她就说，你看我不也活得好好的，那可能就是她现在自己生长出来的生命力量。有一天她跑进我的房间说，我要再给你说点事情。我想起好多小时候的事，她不再是抗拒，而是能够坦然接受。她在这个过程里肯定是完成了一些转变，让这

0: 闹啊。
1: 闹什么呀？
0: 让我给他盗个护照。
1: 干嘛呀？
0: 好上荷兰找他爸爸去。
1: 这哪儿找去啊？
0: 这孩子不是倒霉催的吗？
1: 可不是吗？
0: 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像一个洋耗子，
1: 哦，
0: 也不知道从哪儿偷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
1: 哦，
0: 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哎呦，一个劲儿的往脸上拽呀。
1: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再抹也好看不了啊。
0: 谁说不是啊？第二天早晨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坏了。
1: 怎么了？
0: 那小脑袋呀，肿得跟猪头似的。
1: 是啊，
0: 后来这么一化验才知道，感情这些化妆品呢，都是假货。
1: 哎呦，这假货可真坑人呢。
0: 就是，
1: 嗯，
0: 哎，话又说回来了，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1: 怎么见得呢？
0: 你就拿那假耗子药来说吧，我认为就不错。
1: 怎么不错呀？
0: 哎，那天我吃了两片假耗子药，认为完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活不了了。
1: 当然了。
0: 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啊？
0: 没事儿。
1: 没事儿。
0: 没事儿。
1: 哦，
0: 假耗子药往嘴里这么一搁呀，那是脆不筋儿的，酸不筋儿的，甜不筋儿的，辣不筋儿的，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哎呀，那个好吃啊，就跟那个小米锅巴似的。
1: 是啊。
0: 嗯，
1: 哎呦，那么好吃呢！
0: 现在我算吃上瘾了。
1: 哦，
0: 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
1: 哎，
0: 现在我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鼻涕全下来。
1: 哎呦，那你跟这犯大烟瘾一样啊！
0: 这个东西没想到这么好吃，嘎嘣嘎嘣，可好吃了。
1: 哎呀，管他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1: 哎呀，既然这么好吃，我能不能尝尝啊？
0: 行，明天我带你吃个够。
1: 哎，哪有这玩意儿啊？
0: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1: 哦，这母耗子是我们家的呀。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1: 哎，你有几个小耗子啊？
0: 嗨，别提了。
1: 怎么了？
0: 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1: 哦，还害臊呢。
0: 我跟那口子结婚这几年没干别的，竟下了小耗子了。
1: 是啊。哦，你下了多少啊？
0: 不多，一窝就下了19个。
1: 哇，一共下了几窝呀？
0: 才下了7窝。
1: 嚯，那得有多少啊？
0: 反正有100多个吧。
1: 哎呦，
0: 差不多这条胡同的小耗子都是我下的。
1: 是啊。哎呦，你那么些小耗子你认得清楚吗？
0: 他有记号啊。
1: 什么记号啊？
0: 他们每人都穿一背心，
1: 哦，
0: 上面写着别理我，烦着的那都是。
1: 是啊。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1: 你怎么不搞计划生育啊？
0: 我还计划生育呢，现在我都绝育了。
1: 怎么绝育了？
0: 哎，别提了，我们那个房主啊，为了让他那只猫保持优美的线条，结果呢不让他再下小猫了。
1: 怎么办呢？
0: 用10片避孕药和一把棒子面蒸了一个小窝头，给猫蒸的猫食。没想到这猫食让我偷着给吃了。
1: 是啊，这不麻烦吗？
0: 叫您说呀，我这瘦小枯干的身体吃10片避孕药我受得了吗？
1: 那哪受得了啊，
0: 我还能生吗？
1: 那还生什么了？
0: 现在我整个一个内分泌紊乱。
1: 是啊，
0: 4-5天呢我都起不来床了。
1: 这招谁惹谁了？
0: 你说这个猫主他缺德不缺德？
1: 真够缺德的。
0: 他损不损？
1: 太损了。
0: 谁说不是啊？
1: 这猫主是谁呀？
0: 陈永泉
1: 啊。我多能干这缺德事了。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棍大哥？
1: 要说你这孩子可真够时髦的呀。
0: 那当然了，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1: 怎么见得呀？
0: 就拿我们那个小五
1: 啊，
0: 我那五儿子来说吧。
1: 怎么了？
0: 竟是绝的。
1: 有什么呀？
0: 最近跟猫交上朋友了。
1: 这啊，跟猫交朋友？哎呦，猫是咱们不共戴天之敌呀。
0: 谁说不是啊？但是小五他能砍呢。
1: 能砍？
0: 他给猫砍晕了。
1: 哦，
0: 昨天上午在我这窝里请猫吃饭，
1: 把猫弄家里了。
0: 啊，
1: 这不是作死吗？
0: 小哥几个把猫围在当间，我们小五就说话了。
1: 他怎么说的？
0: 啊，猫，猫爷爷，
1: 猫爷爷还真下本儿。
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我们这几个啊无名啊鼠辈啊，希望您要高

0: 高啊，高高高啊，高抬贵转
1: 啊。什么叫高抬贵转啊？
0: 就是别啊，别还别吃小耗子了
1: 啊。这猫能不吃耗子吗？
0: 谁说不是啊？
1: 那这猫什么态度啊？
0: 啊，喵，
1: 这是个懒猫。
0: 这样做不好吧？啊，我要掌握原则啦。啊，要注意影响吗？啊，
1: 这猫的关系还不小，看那意思要白费事。
0: 哎，小五有觉得。
1: 有什么觉得呀？
0: 他把几个小蜜找来了。
1: 哎哎，小蜜，
0: 小蜜，
1: 什么叫小蜜呀？
0: 哎呦，你怎么连小蜜都不懂啊？
1: 我不知道，
0: 小蜜就是几个小母耗子。
1: 哦，你们小五的女朋友，
0: 比女朋友又近。
1: 哦，对象
0: 又没对象那么好。
1: 那是什么呢？
0: 就是他们在一块儿净搞猫腻。
1: 哎，什么叫猫腻呀？
0: 哎呦，这几个小蜜啊，打扮的花枝招展，进了洞之后，这个给猫敬酒，那个给他捋胡子，这个陪他吃饭，那个给他点烟，吃完了之后又跟他跳舞，又跟他拥抱，还跟他飞吻。一会儿的功夫，你再看这只猫啊，
1: 怎么样？
0: 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了，胡子也耷拉下来了，舌头也短了，脚底也拌蒜了，当时就改口了。
1: 猫怎么说的？
0: 哎，
1: 少吃点好不好？
0: 对，没事儿，
1: 没事儿，
0: 咱是一家人。
1: 哦，一家人了。
0: 以后我绝不吃小耗子。
1: 哦，再吃呢？
0: 再吃小耗子，老鼠爷爷。
1: 老鼠爷爷，
0: 我是你儿子。
1: 嗨，这叫什么伴儿啊？
0: 哎，光棍大哥，您说我们这小五怎么样？
1: 还真有两下子。
0: 那当然了。
1: 哎，他都哪儿学来的呀？
0: 这都是跟人学的。
1: 跟人学的，
0: 这就叫哀金似金，哀玉似玉。提出这个人的名字，在座的各位没有不知道的。
1: 谁呀？
0: 陈永泉呢？
1: 还是我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老鼠密语》，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那下面时间里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早年的一段作品，叫做《我是黑社会》。这个段子是非常深刻的讽刺了那些价值观混乱、是非颠倒、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小人物形象，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稍后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6: 谢谢，感谢朋友们，看着你们我打心里就痛快。所有的舞台上的艺术，我都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7: 对呀，
6: 人人都想有成绩。
7: 哎，对，
6: 给社会带来欢乐，
7: 做贡献嘛，
6: 造福人民。
7: 是，
6: 我怎么就不行呢？
7: 您也可以造福人民啊。
6: 哪行哪业都对老百姓有益处
7: 啊。
6: 走到街上，我那站着吧。
7: 是，
6: 三教九流，男女老少过，我不管他什么行业的，
7: 啊，
6: 他的工作对这个社会就有益处，
7: 那就有贡献。
6: 哪怕说一个赶大车送菜的，
7: 哦，赶大车的，
6: 打郊区来，四脖子汗流赶一大车，
7: 嗯，
6: 拉着1000斤白菜，
7: 哦，
6: 牲口跑着拿大鞭子，
7: 多累。是，
6: 啪，驾驾驾，
7: 对，
6: 哇哇哇，
7: 赶车嘛，
6: 他累不累？
7: 累啊，
6: 但他很快乐。
7: 啊，
6: 你看着很枯燥啊，
7: 啊啊，
6: 这有什么？驾驾，
7: 是
6: 我
7: 就是赶车嘛。
6: 你没有他，咱们怎么吃菜？
7: 没人送
6: 我，看着我佩服的不得了啊。
7: 您佩服他？
6: 我就想夸两句。
7: 哦，
6: 谁是我儿子？
7: 他说
6: 我哎呀。

0: 给人民带来快乐。
1: 谁给谁带来快乐了？这个
0: 最起码我快乐了很多。谁是我孙子？嗯，我，哎呀，
1: 这位也，这位也不长记性，这个，
0: 哎呀，谁是王八？
1: 他说什么？
0: 拎着鞭子过来了。
1: 哎，对，要抽你那是。
0: 他有不厚道的一面。
1: 这也不是谁不厚道，这。
0: 但是我已经很快乐了。
1: 您占便宜了吗？
0: 乐得我牙都快碎了。
1: 什么人性？
0: 美死我了。庆祝一下吧。
1: 这还庆祝？
0: 买二斤螃蟹。
1: 我没了。
0: 秋高气爽，正是河蟹肥的时候。
1: 吃河蟹。
0: 来二斤。
1: 二斤螃蟹。
0: 记着大个的挑。
1: 好。
0: 哎，装好给钱。拎着这50多个螃蟹回家。
1: 你先等。
0: 我美的跟什么似的。
1: 不，你先别说了。二斤螃蟹要50多个呀。
0: 对
1: 啊，多大个螃蟹呀？
0: 这么大吧。
1: 您倒不怕拿当5分钱给花了呗。
0: 你见过团旗的5分？
1: 这样。亏着您还能看出团旗来，这个。
0: 棋子蟹吗？
1: 哪有棋子蟹？
0: 围棋蟹吗？
1: 这不瞎起名字，这个
0: 拿家去上锅蒸，跟我爸爸坐一块吃，敞开了吃。是您这饭来4个没问题，来
1: 啊，饿吐血了都。
0: 老头也高兴
1: 啊，还喝点。你爸爸这是包螃蟹呢还是嗑毛豆呢？
0: 你爸爸中秋节的生日。
1: 嗨，吃螃蟹有这动作的吗？这个
0: 细致吗？
1: 也是
0: 慢工出巧活嘛，
1: 不细致怎么出肉啊？
0: 啊，老头一边吃，我就烦他这个。
1: 怎么了？
0: 个破嘴，嘚嘚嘚嘚嘚嘚。
1: 说什么呀？
0: 你
1: 啊，
0: 干点正事吧。
1: 啊，
0: 一天到晚的啊。
1: 嗯，
0: 你说你混成这样，一天到晚一个正形都没有，
1: 看不惯。
0: 你瞧瞧人家开车的，买大楼房，你看看你。
1: 嗯，
0: 你一无所有。
1: 哦，
0: 你脚下的地在走，你身边的水在流，你的手在颤抖，你心中的泪在流。
1: 你爸爸姓崔。
0: 你爸爸叫剑。
1: 呵，有叫这名的吗？
0: 讨厌，我爸爸说我呢，你知道吗？
1: 说你别唱歌词儿，这个
0: 听话。
1: 啊，
0: 爸爸说你都是为了你好。
1: 你冲那边说去。
0: 我说爸爸您别生气啊。
1: 呵，这时候转过来吧。
0: 你很三俗吗你？
1: 这个
0: 我说您说这个我这混挺好嘛。别废话小子，我还不知道你吗？啊，沾酒就醉，见事则迷，欲才起意，提笔忘字儿啊。你就一个优点。
1: 什么？
0: 一瞧见大娘们呢眼就变数码的了。
1: 哼，爸爸这口风够粗俗的。这
0: 快吃快吃快吃，哪那么些话呀，真是。我就这样怎么着吧。怎么着？
1: 哼，
0: 你就不听话吧。
1: 哎，
0: 这小兔崽子
1: 骂上了。
0: 我说爸爸您可别说这个
1: 啊。
0: 千万别说孩子是小兔崽子。
1: 为什么？
0: 从遗传学说对家长不利。
1: 哎呀，跟爸爸犯格。
0: 我爸爸急了
1: 啊，
0: 撸过胳膊挽袖子。
1: 嗯，
0: 老娘跟你拼了。
1: 啊，母兔子还是。
0: 哎，
1: 有打架有说这词儿的吗？
0: 我爸爸好诙谐。
1: 这时候开什么玩笑啊？这
0: 小玩笑嘛。
1: 你爸爸太没溜了
0: 啊。
1: 没溜。
0: 我爸没溜
1: 啊。
0: 你还没见我大爷呢，
1: 更没溜啊。
0: 我大爷不光没溜
1: 啊，
0: 人缘还不好，他一天到晚没正形。
1: 是啊，
0: 打架去，
1: 跟人家
0: 出去打架，给人平事去，
1: 多碎，
0: 拿菜刀砍人去，
1: 哎，
0: 偷人苹果，这什么都干过，
1: 一流氓。
0: 我劝过他，
1: 嗯，
0: 大爷您别这样，管我，
1: 嗯，
0: 你管我，我是道上的，知道吗？
1: 不，
0: 以后你有事大爷给你评。
1: 哟，
0: 我这一辈子活开了，我这样很快乐。
1: 是，
0: 知道吗？
1: 嗯，
0: 你别老往上看，有事往下看。
1: 怎么往下看？
0: 你往下看，你会活得很快乐。
1: 怎么看？
0: 你看，我想了想，
1: 啊，
0: 他说的有道理。
1: 怎么说呢？
0: 人活着就是这样，你老往上看，你好不了，非死不可。
1: 哦，
0: 往下瞧。
1: 怎么瞧？
0: 你做买卖，你赔钱了。
1: 赔了。
0: 你那还有跳楼的呢。你跟他比，
1: 哦，
0: 你很快乐。
1: 哦。
0: 哎。

0: 对？
1: 我没跳楼。
0: 你这生一闺女，你恨得慌。
1: 是。
0: 那还有没孩子的呢？
1: 哦，对对对。
0: 你这失业了
1: 啊？
0: 那还有失身的呢？
1: 啊？这没可比性，知道吗？这个。
0: 哎，你想很快乐，知道吗？
1: 啊。
0: 你媳妇不要你了
1: 啊？
0: 她也没要我呀。
1: 去。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
0: 知道吗？我一想有道理
1: 啊！
0: 我说可是有一样，大爷，我要跟您一块儿学，这玩意儿要是缺点德，这、鬼了神的，我心里总受不了啊！
1: 怎么了？
0: 人总说啊，暗室亏心，神目如电。
1: 对，
0: 孩子甭信那个，
1: 不听。
0: 人干点好事，总想让鬼神知道；
1: 是
0: 干点坏事，总以为鬼神不知道。我们太让鬼为难了。
1: 呵呵，想的真多，这
0: 知道吗？
1: 嗯，
0: 痛痛快快的，该怎么着怎么着吧。
1: 嗯，
0: 我一想有道理啊。
1: 是。
0: 我估计反正目前来看吧，我这辈子要说当个总统够呛、够呛，
1: 甭够呛了
0: 啊，
1: 压根儿就没戏，
0: 是吧？
1: 啊，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那我就不如我跟我大爷一块儿
1: 啊，
0: 我们走上另一条道路。
1: 什么道路？
0: 你看
1: 啊，
0: 你非挤得我说出来。
1: 什么？
0: 我不能说，我怕他们知道会逮我。我
1: 没有，
0: 我是黑社会的，我可不能说啊，我不能说。
1: 还不说呢？您都嚷出来了。
0: 我们这组织你知道吗？
1: 还组织？
0: 你这组织
1: 好口风。
0: 看过电影《古惑仔》吗？
1: 知道。
0: 看过吧？
1: 啊，
0: 对对对，我们就一块儿
1: 组织。
0: 香港那黑社会红星社知道吗？
1: 啊，《古惑仔》里头有。
0: 我就红星的。
1: 哦。
0: 不过我们不是那总部，我是分社的。
1: 您在哪儿？
0: 我牛栏山的。
1: 嗨。
0: 他们红星，我是牛栏山的。
1: 二锅头。
0: 讨厌。
1: 二锅头两瓶。
0: 讨厌，
1: 不同产地。
0: 什么叫两瓶儿？我们这个组织，你以后你有事儿就用上我呀、啊。
1: 我有什么事儿能用上你们？
0: 黑社会的我是。
1: 啊，
0: 你看我穿多黑。
1: 我这也是黑的。
0: 你我照的你这，
1: 没有这么大反劲儿。
0: 你有事儿，你保不齐得求我给你平事儿去。
1: 我能有什么事儿求你？
0: 你万事不求人。
1: 那倒不至于。
0: 你们家就没事了。
1: 有事儿也求不着你。
0: 还是你看，我举个例子吧。
1: 你说，
0: 哎，你们家什么事儿？嫂子吧，嫂子不舒服。
1: 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
1: 啊。
0: 前列腺犯，
1: 对，你先等会儿，
0: 跟王大爷那一样，
1: 哪有王大爷
0: 接不出手来？
1: 这，没有啊，
0: 啊，
1: 女的没有这病，
0: 没有啊，
1: 啊，
0: 腿坏了吧？
1: 腿坏了，
0: 腿坏了，
1: 啊，
0: 我大夫给你接，哎，接反了，俩磕膝盖冲后，上街，哎呀，
1: 狗啊是怎么的？磕膝盖冲后是狗，知道吗？
0: 医疗事故嘛。
1: 事故那叫
0: 是事故吗？
1: 哪有事故啊？
0: 医疗事故吗？
1: 啊，
0: 咱给你评事儿去。
1: 怎么评啊？
0: 我让那个大夫他们家天天换玻璃。
1: 您砸人玻璃？
0: 扔大粪也行啊。不过这得单加钱啊。
1: 扔粪？
0: 那当然了。
1: 为什么？
0: 你想啊，你抓砖头跟抓粪感觉不一样。
1: 这呀，您这黑社会还真够脏的，我告诉你。
0: 我有事儿你说话。
1: 我什么没有？没有。
0: 我们这都是修炼出来的人。
1: 还修炼？
0: 不是说一上来你就能出去人五人六如何说？不是，
1: 不行啊！
0: 我刚开始进这行都瞧不起我，
1: 哪行都这样。
0: 同行他欺负我，
1: 是吗？
0: 走一对脸过来了，
1: 啊，这就一嘴巴，
0: 给一大嘴巴，人家闻着一身花，光着膀子，这儿两条带鱼，
1: 关键不是带鱼啊，瞧清楚了，二龙戏珠。
0: 我也纳闷，打完都不敢还嘴儿
1: 啊，
0: 人家比咱进门早。
1: 哦，这也入门，
0: 干嘛打我呀？
1: 嗯。
0: 你怎么不戴帽子呢？
1: 这就打。
0: 你说这是道理吗？
1: 管着管不着。
0: 那不要紧的，进这行守这行的规矩。
1: 哦，
0: 转天戴个帽子出来，
1: 那就行了。
0: 走一对联，
1: 还打？
0: 谁让你戴帽子了？
1: 嘿，
0: 你这哪说理去？
1: 都不行。
0: 我得找我大爷去。
1: 哦，
0: 他是这行里边的前辈，
1: 就是头
0: 给我出主意，老欺负我，你说说他呀？
1: 开开道。
0: 走到我大爷家门口，一听屋里边，打我这个跟我大爷正说话呢。
1: 哟，聊天呢。
0: 我打了他了，怎么怎么着？
1: 嗯，
0: 我大爷说。你这不对
1: 啊，
0: 你打人得有原因呢。
1: 啊，
0: 什么叫戴帽子没戴帽子？
1: 就是的，不像话。
0: 你得打他个心服口服
1: 啊，
0: 知道吗？比如说，你可以这样，
1: 怎么着？
0: 走一对脸，你跟他说去，给我找一大姑娘去。
1: 他呢？
0: 他给那个昆明湖这儿，我仨月练成了，
1: 哦、
0: 站在这儿腾腾腾腾过去了，
1: 有功夫，
0: 身上没水，
1: 好功夫，
0: 冬天冻上了
1: 啊。那摔一跟头出溜也过去了，知道吗？
0: 也行。
1: 什么也行啊？
0: 啊，
1: 就这功夫。
0: 打这棋我算成功了，
1: 这就叫成功。
0: 打这棋我就了不起了，
1: 呵呵。
0: 有几个小弟跟着我，
1: 您还有兄弟？
0: 跟前有一孩子14了，不上学了，
1: 哦，
0: 非跟着我。

0: 我会。好，来孩子，有发展有志气，知道吗？哎，人往低处走，水往低处流啊！来跟着我，
1: 全下来呀、啊！
0: 跟着我走，哎、
1: 啊，
0: 这是我的小弟，
1: 嗯，
0: 还有一下岗工人，拄着拐啊！我也跟你混，好，跟我走，你当我保镖，嗯，还有一哥们儿、
1: 啊，
0: 小儿麻痹，摇着轮椅也跟着我，
1: 呵，哪黑社会，福利院嘛，这不、嗯，要不然这还弄我一脸面，
0: 我削死你！我告诉你，
1: 行，
0: 知道吗？
1: 啊、
0: 带着仨我。满处走，我高兴、
1: 啊、
0: 庆祝一下，吃饭、
1: 哦、
0: 喝酒，痛快痛快
1: 啊！
0: 咱们这个组织就成立了。
1: 呵
0: 啊，来半瓶啤酒，咱几个人一醉方休啊！
1: 哎呀，酒量太小了，
0: 一人来一两，一人来一两。
1: 不、啊，
0: 哎呀，吃玩命吃，庆祝一下嘛！
1: 哦，
0: 成立了嘛！来碗拉面，赶紧哎，吃
1: 拉面、嗯。
0: 哎呀，酒足饭饱，
1: 嗯，
0: 这肚子就吃的跟下午五点半的马店似的，
1: 咱堵一块儿了，这
0: 哎呀，撑死我了，高兴。
1: 啊、
0: 一走，哎。哎呦，
1: 怎么了？
0: 手机哪儿去了？
1: 呵，丢了！
0: 我都黑社会了，还有人偷我？
1: 哪儿有黑社会？
0: 我没告诉他们，我黑社会。哎呀，我打一电话。
1: 啊，
0: 哎，通了。
1: 啊，
0: 一般偷手机的不敢开啊。
1: 对，不敢接。
0: 偷完就关了。
1: 是，
0: 我这他开着呢、
1: 哦。
0: 喂，我手机在你那儿了。
1: 嗯、
0: 啊。啊，在我这儿了、
1: 哦。
0: 呵，还敢跟我这样说话啊？
1: 嗯。
0: 你在哪儿了？啊，你四十分钟，你上清河找我来。我怕你。
1: 啊。
0: 我有队伍的人。
1: 是。
0: 把车摇过来，来，
1: 干嘛、啊？
0: 拄上拐，
1: 嗯、啊，
0: 你蹬自行车驮着我走，
1: 哦哦
0: 清河平事儿去，来。
1: 哎呀呵，
0: 还蹬着我、
1: 啊，
0: 我坐后边搂着腰，
1: 是，
0: 后边还跟一拄拐的，
1: 哎呀，
0: 还摇轮椅的、
1: 啊，黑社会太惨了，知道吗？嗯，千万别入这道。
0: 嗯，到清河累坏了，
1: 嗯、啊，呼哧带喘。
0: 你在哪儿了？
1: 嗯、
0: 啊，我们到清河了。
1: 啊，
0: 你们才来啊？
1: 是。
0: 一个半小时以后，鼓楼见。
1: 啊！
0: 给我弄死你！我
1: 哎呀，真横！
0: 蹬自行车，
1: 啊，
0: 拄着拐，
1: 哎，摇轮椅，
0: 摇轮椅
1: 是、
0: 嗯，摇到一半，摇轮椅这说了，
1: 啊，
0: 我退出行吗？
1: 哎呀，
0: 我手都破了。
1: 哎，对，
0: 啊，我不去了。哎，我就削死你！你
1: 行了，行了。
0: 到鼓楼打电话，
1: 啊，
0: 你在哪儿了、啊？我们到了，您才到啊？
1: 啊，
0: 五十分钟，前门见。
1: 哦，
0: 呵，走，快点，快点，快蹬啊！
1: 前门
0: 拄拐这偷着就跑了啊！
1: 哎，是，
0: 就剩我们俩玩命蹬
1: 啊！
0: 蹬到前门打电话，您哪儿了？
1: 嗯、
0: 啊，啊，哪儿了？您这会儿才到，二十分钟，蔡慧莹见。
1: 蔡慧莹了，
0: 这孩子下来，你自个儿骑着去吧。
1: 哎，
0: 我受不了了，
1: 车都给你了，
0: 蹬，蹬到蔡慧莹等，我今儿弄死你，
1: 还弄
0: 我削死你，我挫死你，我、
1: 哎、
0: 啊，等，敢偷我手机？
1: 嗯。
0: 正看着呢，来辆公共汽车。
1: 哦，
0: 车门一开，司机下来了。
1: 啊，
0: 下回坐车呀，惊醒着点，手机落车上。
1: 嗨，哎呦，这仨人退出的太冤了，我告诉你。
0: 他走了，我才明白。
1: 啊，
0: 我跟着819跑了一圈了。
1: 哎呀，这趟线儿您算是。

不透风，头层冰，藤子枪，枪衬着鸭子嘴。哎，二层冰，拧着眉呀，瞪着眼，叉着腰，点火绳。三层冰，巨石腾，啪一声，哦哦，穿四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锤死六星。关西方，提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军。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你心中的完美恋爱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还年轻，那么答案可能是灰姑娘式的爱情。女主历尽艰辛，终于遇到了情投意合、条件优越的男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如果你已经谈过几次恋爱了，也受过了几次的情伤，那可能你就会清醒地知道，男主和女主在一起之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很多时候，决定一段恋爱能否幸福的，不是找到对的人，而是在恋爱的过程中能否走对了每一步。许多情侣真心相爱，但却不能相伴一生，正是忽略了至关重要的爱情经营之道。今天就请听我为您解读这本《恋爱中的小哲学》，我们一同找到爱情的保鲜剂。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爱情是令人向往的，但试问谁没有在恋爱中受过伤呢？表白的时候担心被拒绝，恋爱了总是在吵架，结婚后问题层出不穷，本该甜蜜的爱情怎么带来的更多是痛苦呢？我们看似在全力以赴地表达爱，其实都是有所保留的，而正是因为恋爱中的一些不易察觉的逃避行为，才让人产生了痛苦。最常见的逃避是用自卑做借口。举个例子，一个暗恋的异性正朝你走来，这是个绝佳的表白机会，如果这次没有成功，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这时你鼓足勇气，然而当他与你擦肩的刹那，他却移开了目光，这时你会怎么做呢？很多人认为是对方对自己的视而不见，于是瞬间信心全无，最后还是放弃了表白。但得出被厌恶的结论，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解读。另一类人遇到相同的状况，可以做出另一番解释，他这么做一定是对我抱有好感，不好意思与我目光交汇。如果这么想的话，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就完全不一样了。生活中有很多因为自卑而没办法好好恋爱的人，他们只是在拿自卑当借口。比如有很多人会打着害羞紧张的旗号，控诉自己根本交不到异性朋友。但是你试想一下，如果刚一见面对方就表现得毫不怯场，是不是反而会让人敬而远之呢？相反，那些害羞紧张到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反而显得更可爱，让人心生好感。所以恋爱不顺与自卑缺乏自信毫无关系。除此之外，把责任转嫁给他人也是恋爱里一种常见的逃避行为。虽然人人都喊着希望自己的爱情一帆风顺，但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善于在恋爱中给自己设置障碍。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成恋爱中的人很难保持理智，但也可以解读成找一个难度更大的恋爱对象是非常完美的逃避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如果选择和困难的恋爱对象交往， 当这段感情进展不顺

0: 的时候给他送药，照顾本书的。读者虎月说，本书的角度剖析了恋爱与婚姻中的困境和成因，并分享了爱情的智慧。读者凯月说，爱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人共同的课题，爱自己的同时也会爱别人，享受独处的人自然也会享受恋爱。读者卷耳说，相遇和喜欢是缘分，长期稳定的相处需要有科学的认知和方法。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那刀削斧劈的万丈绝崖，那惊心动魄的长空栈道，那令人胆寒的鹞子翻身，无不彰显出这座天下名山让攀登者心惊胆战的一面。华山正是因为它令人汗流浃背的险峻，卓而不群。在华山五峰中，东峰是凌晨观日出的佳处，西峰的东西两侧状如莲花，是华山最秀奇的山峰。南峰落雁峰是华山最高峰，三峰以下还有中峰玉女和北峰云台两峰。玉女峰相传曾有玉女乘白马入山间，云台峰顶平坦如云中之台，著名的智取华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西峰是华山五峰之中最秀丽险峻的山峰，现在翠云宫边上有一巨石，中间裂开如被斧劈，名斧劈石，旁边还竖立一柄长把大斧。据说宝莲灯中的沉香就是在这里力劈华山，救出了被二郎神所拘禁的母亲。东峰因其峰顶有朝阳台可以观看日出，故而又名朝阳峰。因为此峰此台，华山也成为观赏日出的著名圣地。东峰上有三毛洞，洞内有陈抟老祖像，洞外有甘露池，附近的清虚洞前有一孤峰，峰顶上有铁瓦亭一座，这便是传说中的东峰下棋亭。相传宋太祖赵匡胤曾与道家名士以长寿著称的陈抟老祖在此处打赌下棋，两人在山中一共下了三盘对局，两盘棋赵匡胤便输光了所带钱物，第三盘又把华山给输了，所以有自古华山不纳粮，皇帝老子管不住的说法。华山之险冠绝天下，而作为天下道教名山，华山的文化底蕴也深厚非常，只有沉下心来将身心都置于华山的山水之间，才能慢慢体会到它独有的韵味。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time to wake up. 爱我，跟我。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6: 来喽，
5: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6: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6: 哎，删删删删。

病患者都有熬夜、紧张、焦虑、压力大等问题，要做到规律生活，避免过度劳累，保持精神愉快。35岁之后，尤其女性，最好每5年做一次甲状腺功能检查和甲状腺彩超。女性怀孕前应检查甲状腺功能，避开重金属、农药等环境毒素，避免雌激素滥用，警惕含雌激素类化妆品、保健品。除了甲亢患者，本身生活在高水碘地区的人，普通人要吃加碘盐，适当吃一些海产品，以免缺碘。同时要避免碘过量，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使用含碘药物。

0: 与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怎样向另一半表达自己的爱意的呢？送花、餐厅共进晚餐，传统上这些大概率是不会出错，且不会被对方diss的过节形式。但是，你是否有想过，礼物背后的意义，人的心理动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表达爱意，我们需要正确的表达爱意的方式，不管是表象的还是深层次的，其实动因都是一样的。我们想要维持亲密感。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更好地维持恋人之间的亲密感。亲密感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个词儿听起来很熟悉，但是你真的了解它吗？在一些特殊节点营造仪式感，它的确能让我们和自己的另一半更亲密，但是日子很长，在没有节日，不再有浪漫和惊喜作为促进亲密感的冗长日子，又该如何增加伴侣间的亲密感呢？首先，不要让自己完全沉浸于千篇一律的平淡生活，伴侣们可以探索一些一起做的有乐趣的事儿，比如列出一份愿望清单，然后一项一项的完成，可以是比拼厨艺，一起看电影，一起骑车兜风，一起拼乐高等等，或者一起尝试一件你们没有做过的事情，创造新鲜的体验和变化，有计划地做一些简单、愉快又不昂贵的活动，可以让情侣增加新鲜感，增加亲密度。投注在对方身上的关注比表面上在一起的时间更重要，比如坐在一起，放下手机，一起吃顿饭，聊聊一天发生的事情，在这段时间里互相倾注100%的注意力。认真对待专属于彼此的亲密时光，可以让对方感受到被全然的关注，这会让彼此更贴近，更有安心的感觉。仪式就是使一个日子不同于别的日子，一个时刻不同于其他时刻的东西。可以精心准备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在纪念日给对方送一个小礼物，或是约定每年给对方写一封信，拍一个视频，制作相册等等，有意识地感觉珍惜属于彼此的特殊时刻，赋予普通日子一些特殊的含义和感动。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建立在互相了解、坦诚相待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地来一场坦白局，两个人互相暴露一些私人的、相对秘密的信息，比如小时候发生过的一件很有趣或者很糗的事情，也可以是曾感觉到无力脆弱的事儿，或是分享最近内心的感受等等，更多的展现真实的自我，进行自我表露，这种表达非常有助于拉近彼此的关系。还有一种叫情感性的回应，这意味着要对对方的话感兴趣，关注到对方，和对方的情绪在一起同频共振，比如丈夫对妻子说，上司又把别人的活派给我了，好烦。妻子回复，不就是多干了一些吗？吃亏是福。这样的回应实际上就是拒绝了继续互动，并且否认了丈夫的情绪。如果他说，我刚才就感觉到你情绪不太对劲儿，到底怎么回事？

让你给我讲讲。这表示我对你说的话感兴趣，并且很关注你的感受，这样两个人的情感互动就产生了。情感性的回应也可以是非语言的，比如说抱抱对方、拍拍肩膀等等。情感性回应的要义就是带着真诚和好奇，关注到对方的情绪，希望和对方互动下去。关系中不仅需要经营亲密感，也要经营空间感。独处是人类的正常需求，最理想的状态并不一定是亲密无间，恰到好处才是。工作累了，需要空间独处和休息，情绪低落时，需要一些时间自我消化和冷静，有自己的兴趣，需要一定的自由时空去培养，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好的关系建立在独立和悦己的基础上，在彼此坦诚、信任和忠诚的前提下，情侣们要适度地维持自己的个性以及热爱，同时充分尊重对方的独立空间。很多伴侣都担心发生冲突会破坏感情，从而选择回避矛盾。但好的亲密关系并非永远的琴瑟和鸣，能够表达不满、讨论冲突是走向亲密的必由之路。在亲密关系中，如果有不舒服、不满意，要把它们拿出来讨论。如果为了回避冲突和矛盾而妥协，就会形成一种带着很多委屈的假亲密。勇于进行困难但诚实的对话，这样做的目的是面对差异达成共识，也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如果关系里的两个人都能不惧怕碰撞，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并且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碰撞就会成为亲密的催化剂，帮助两个人达成更多的理解。除此之外，回忆共同经历，表达赞赏和感谢，保持分享欲，信任支持对方，幽默、承诺、适度妥协等等，都可以增加亲密感。听完以上的建议，可能很多人会想，道理我都懂，但是做不到啊。这很正常，亲密关系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确实不能仅仅通过几篇文章、几档情感节目就获得一劳永逸的万能解药。这些建议能够发挥效用的基础是伴侣对于彼此关系越来越好的期许，步调一致的努力，以及不断调整的耐心。

的岁月。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聊一首《梅花赋》，它也是古典气韵与现代旋律碰撞出的国风佳作。它的灵感源自古典文学当中咏梅的千古文脉，梅花傲雪凌霜，独步早春的风骨，历来就是文人墨客咏诵的对象。歌曲以戏腔为骨，婉转的唱腔当中唱出了梅花迎寒绽放的坚韧与孤高，现代的编曲为意，悠扬的旋律当中呢，又赋予了这一份古典意境新的生命力。戏腔的醇厚和流行乐的灵动交织，既诠释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千古咏叹，又让当代的听众听懂了中式风骨里的坚守与浪漫。